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僵尸。

你讲你爱过我，我相信，因为你的眼神唔捌离开。也毋过，落台以后，胭脂水粉失了味，你嘛无踮伫阮身边。我想要问你，你爱的是我？

安排两首歌曲，是陈思安所唱的歌《新乌鸦花》甲《香槟蔚蓝》。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

明仔就是双十节啦，有听众朋友一套炸了，就打电话讲，哎，一安啊，双十节快乐！伊安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啦哈，啊，今仔日呐，哎，有真侪即个店家哈，甚至诊所有营业。因为吼、哦，顶礼拜两礼拜前啊，甲连续四天的假期啦吼，喺中秋节咧，因为足侪诊所吼休困，啊，这个大间的病院急诊哦是客满满，咱的政府诶已经吼、哦、有发现这个问题啦，因为连续假期改。

济，啊，诊所拢休困，啊，大家拢钱去大间的这个啊、医生馆内底急诊哦，嘛是真无奈呢。所以政府哦，有在鼓励哦，咱的这个诊所哈，那是假日的时阵吼、哦，讲来开诊来看病人诶，吼、哦，有补助吼，还是有啥物奖励？这嘛未歹啦，哦，啊，像就今仔日啦，今仔日是拜五啊，诶，这个啊，医院长哦，有去做一个复健，好、哦、复健，啊，这复健师工哦，今仔日哈因有上班，因是明仔载拜六，明仔载双十节休困，原本哈、哦，敢那无休困啦，啊，明仔载双十节有休困哦，啊，医院嘛可以看迄、那个。目睭啊，眼科啊，吼、哦，嘛有调整，即连续假期，敢那今仔日吼是正常看诊，啊，明仔载拜六呢都调整啊，调整的是医生啦，吼、哦，唔是啊，看诊的时间是医生啊，有诶医生呢无法度来看诊，啊，都换吼其他的医生啊、来代班哈、啊。今仔日为什么放假？因为明仔载个是双十节，拜六啦，啊，咱的即、這个人事行政局哈、哦，有一个规定，就是讲，那是啊，假日的得拜六，得向头前补一工；那是咧礼拜，得向后边补一工。所以啊，这种情形得十月份哦出现啊，哦，按头前补一工啊出现，后边补一工嘛出现啊。头前补一工就是啊双十节，所以今天你休困；后边补一工呢，就是光复节。光复节是10月25号多好是礼拜啊，礼拜呢就再加补一天，所以拜一连续假期，所以这个月吼，这个月呢都两拜的连续三天假期，是五六日啊，啊个一个是六日一啊，啊休困大家都嘛假意啊，休困上班哦，爱算加班费呢。今仔日是啊，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啦，吼！今仔透早平地啊，上低温是在台东，台东的东湖16.7度，16.7度哦，也方便哦。今仔日咧，这个嘛是啊，好天啦，吼、哦！大台北地区啊，这样的山区内底哈，有一寡所在可能会落雨，吼、哦！昨昏啊，依然会记得讲吼，今仔日阴暗。会落雨啦，哦，不过看起来气象署的资料啊，啊，个或者气象专家的资料拢已经改变啦，哦，改变啦，哦，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接近的啦，吼、哦，国庆连续假期今仔日开始啊，哦，连续三天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在台东啦，敢那有16.7度，台东跨台东的东湖东河，听众朋友刚好去过。啊，花莲的光复乡嘛有17度，哦啊，咱北部这边啊，新竹的关西17.3度，新竹的关西哦，那是啊，这个辐射冷却啦，而且啊，寒天啊，上冷的所在哦，常常即大家挂有着名啊，啊，气象专家提讲吼，近几天啊吼，应该算是啊，该舒服啦。日夜温差大吼，国庆东江吼，明仔载就是到国庆日咯，明仔载是拜六吼，东江东北风啦吼，啊云较侪啦，大台北地区哈，可能稍微喷一下雨，所以讲呢，应该明仔载国庆诶，这个典礼吼，庆祝典礼应该无问题啦吼，在家里参。加表演诶，即民众哦，应该袂淋着雨吼，应该袂啦吼。啊，早暗吼温差较大，早暗温差较大。气象署诶资料一个改变啦，讲吼礼拜到即、這个拜四后礼拜吼、拜四，就是明后日礼拜到拜四天气拢袂歹呢，变化无大啊。因为当兵诶海面上吼海水哦，即、這个水面。海水所带过来的水气较重、哦、所以呢，小可喷一下雨，所以呢，大台北地区甲东半部比较较容易有低渐雨，其他的所在天气拢改稳定，改稳定哈、哦，早暗温差大。啊，这个27号的轻的风台叫做诺洛，在日本的东南风啊，28号的风台叫做小熊啊，已经呢是。

呀，中度的风台小熊啊，得懦弱的东南风哈，啊，赶快是向西北西行过去，啊，两个。哦，这两个风台拢对咱台湾无啥物威胁，哦，至少是这个时阵看起来无啥物威胁啦。

今日下早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伊安讲吼，伊去住流行感冒预防社，哎，这个医护人员啊，人足好诶哦，有台提醒吼，啊，佮有一种预防社会当住，迄嘛是啊，公费都、就是政府有赞助有补助诶啦，吼，唔免钱诶啊，这样咧健保卡吼。啊、但是这不是一摆哦，十月初一开始的流行感冒预防社跟新冠肺炎预防社来底斗阵住的啦哦，因为呢，这种的预防社吼，无第一摆的这个十月初一开始，和咱的民众来住，所以爱呢去要指定的医新冠啊是诊所来住，这叫做肺炎链球菌哈、啊，这肺炎链球菌哦。公费咧，其实吼、哦，在年初的时阵，年初哦，1月1号，哦，2026年啊，就是民国115年啊，1月1号，哦，年初的时阵啊，都已经啊公布啊，今年度的哦肺炎链球菌的一档组啊啦，根据台湾肺炎的警笛哦指引，台湾肺炎诊治指引基准。肺炎链球菌哦，是社区型的肺炎，从常常看到的细菌啦，哦，啊，这种细菌是会让人破病的哦，平均哦，差不多有占27%，哈，啊，肺炎肺炎死亡的人哦，广告高成是65岁以上的长辈，都是讲这种的细菌哈。对咱65岁以上的长辈来讲哦，是真大的威胁哈。肺炎啊，当年哦，拢是咱国人啊10大死亡原因的第三名。当咱的免疫力下降的时阵吼，这个细菌哦，伊哦不但讲会引发着肺炎，啊，佮有可能会造成着白血症啊、黏膜炎嘛吼，等等的真呢，这致死率介悬的疾病啦哦。所以呢，这种肺炎链球菌啊，真讨厌哦！啊，这肺炎链球菌哦，侵蚀咱的脑部、细胞吼，甚至血液哦，血液都是白血症啦。所以吼，爱在注意红虾，注意红虾。那啊，肺炎链球菌啊，比较容易感染的哦，是5岁以下幼童啊，5岁以下婴。婴幼儿啊，就细汉囡仔，啊，佮有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免疫功能较差的族群啊，啊，做预防者主要都是做预防，做预防啦，啊，这肺炎链球菌是啥物？肺炎链球菌。

是一种格兰氏阳性链球菌吼，啊，已经发现有超过100种以上哦，这个肺炎链球菌啦吼，啊，其中有30种会感染咱人类，差不多十外种呢，真容易哦引起着动静啊，产生啊菌血症啊、脑膜炎呐、肺炎呐吼，所以呢，注意防啥是要做预防。注意防虾是要做预防，啊！这注意防虾哈，听众朋友知影，预防虾哈，都是啊，将迄种啊，经过哦灭菌啊，经过呢啊，降低着伊的毒性哦，降到少的啦，即、这个这细菌啊是病毒哦，啊，经过处理了后啊。哦，变作呢，预防虾啊，住在咱的身躯内底，住在咱的身躯内底，咱身躯哦，都会产生啊抗体。和咱身躯内底诶，这个诶机制呢，哦，发现讲啊，这个物件有这个物件，先产生抗体啊，后摆吼，后摆呐，真正拄着大量哦，都有迄个经验啊，都会当马上派兵去打伊啊，消灭。好、哦，安都不会变作动静啊，不要措手不及呀、啊。所以讲哦，预防虾的功效是安尼哦，预防虾不是治病的，是做预防的啦。哦，咱呢一边管制数啦，哦，提供给咱呢这个预防虾肺炎链球菌预防虾公费的，哦，都、就是公政府出钱的呢，是65岁以上的长辈。啊，55岁到64岁原住民啊，19岁到64岁哈啊，曾经被感染的哦，还是讲已经感染的啦哦，高风险的族群啊，就是讲迄细胞功能较差的啊，身体免疫力较差的啊，吼、哦，这高风险的族群啊，19岁到64岁，即嘛会当啊住在公费的。肺炎链球菌哈，啊，咱2026年按1月15日开始哦，哈，公费的肺炎链球菌呢是注20价疫苗 ，PCV 20价疫苗啊，已经注13价加23价啦，都、就是讲注两档啊，啊，咱2026年哦，注 PCV 20价哈啊。8月10日开始呢，PCV 21价诶、这个预防虾啊，这个20价啦，21价都是讲哦，伊会当啊，伊会当产生保护力咧呢，是20种啊，20种21种啊，哦，这个伊诶，都、就是讲伊这预防虾咧啊，伊会当哈，就是预防哦，20种、30种哦，这个血清。种类诶，这个预防虾，那预防虾啊，啊今嘛呢，就是讲有公费诶，啊嘛有自费诶，啊自费诶甲公费诶都是条件，符合65岁以上的长辈啦，哈、啊，55岁到64岁原住民朋友啦，19岁到64岁啊，这个有这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风险的族群，啊，这是公费的，啊，其他的自费的，啊，自费的呢，一档的啊，几啊千块，哈，啊，今嘛就是这几年来，咱的政府哎，啊，有买这个肺炎链球菌的预防虾，哈，啊，符合掉，啊，一旦注肺炎链球菌。这预防虾的朋友呢，哦，都一旦去煮哈，啊，那些咱的医生馆啦，哈，诊所啦，好，啊，是讲医护人员呐，有达咱建议，你家己买单考虑哦，来做这肺炎链球菌诶预防虾，这肺炎链球菌哈诶预防虾呢，啊，日数嘛介久啊啦，哦，所以讲应该是无真大诶这个并发症哈，啊，咱。做预防虾了后你就是啊，爱吼加啉水，加啉水啦，吼，加啉水啊！啊，为什么有自费加公费呢？这主要是吼政府，政府的财政吼，伊无法度讲全民普及啦，吼，因为这足贵的呀，吼，啊，是这，所以讲呢，伊就先经一寡吼，咱社会福利吼，
哎回馈啊，参像老多65岁以上的长辈啊，啊，还有呢，囡仔啊，以及呢高风险族群啊，政府。

府来提供啊。啊，这无强制哦，没有强制哦，哈、哦，你家己就是家己看你家己的需要哈、哦。啊，你那是自费的，为什么爱自费？譬如讲啊，要出国哈，迄、哦那个所在比较比较有诶肺炎诶感染哦，真侪人咧出国吼，拢自费去住预防虾哈。哦包括都是种预防虾啦哈，啊，伊这都是哦符合条件都有哦，政府的公费诶，这个福利哈，这是社会福利一种，啊，这种完全哈诶无强制哦，只干那有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呀哈，啊无强制啦，啊，佮有哈，因为那是哈，这个伊。咱的政府吼提供的这种的肺炎链球菌的型啊型啦，就是种类啦吼，无同咧啊可能爱个补，譬如讲以前有15还是13，啊你得个补节23，啊你吼伊的范围较宽，保护的范围较宽吼，这是啊这个肺炎链球菌啦啊注。注肺炎链球菌哦，注射了后吼，拢赶快啦，伫注的所在红红啊，小可疼疼啦，哈，啊注完咧，疲劳啊，头疼啊，小可发烧啊，胃寒啦、啊，肌肉酸疼，啊，这症状哦，拢是正常的，因为肺炎链球菌赶快。都是将个细菌吼灭菌啊，啊是呢，伊做处理，做安全的处理啊，一点点啊，注入去身躯内底啊，产生着哦，产生着这种抗体哦，咱的身躯产生抗体啊，汗的啦，嘛是有啦，哦，汗的讲有人有过敏的情形，但是嘛是有啊，过敏的情形哦，出现呢，就是讲呼吸困难，嘴唇啊、咽喉痉一疼哦，啊起疹毛哦，那有这过敏的情形，就要马上个去看医生，马上看医生啦哈、哦，啊赶快提醒，就是注肺炎链球菌以后哈，加啉水，好加休困啊，那是你都对这个肺炎链球菌哦。想要去煮啊，唔知去对煮哦，你会当问卫生局各地卫生局哈，网络嘛是会当查，会当查出来哈、哦。啊，这里要来问哈，注意红虾哈，防疫专线啊，1922无改变哈、哦，啊是0800001922嘛是会当问的对。

听众朋友，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醋橄榄油，咱的醋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的事件，互咱觉醒，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所以即马哦，大家在用油哦，拢真谨慎、谨慎、小心的。要选好油，有当下买头疼。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进口，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为什么叫做老树呢？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数量不济。啊，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纯诶粗橄榄油，清香粗橄榄油啊，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无同所在、无同的环境、无同的气候所生产的粗橄榄无同款，拧出来油就无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长的粗橄榄所拧的粗橄榄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抽油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所以呢，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23072852555。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孙淑妹唱的歌曲到时你就知。以前吼，伊有听过啊，长辈讲啊，食老你就知啦。哎呀，咱一工一工拢得老，伊也无相信讲吼，有人咧一工一工啊比即马搁较少年哦。过一工，过一分真久，都是过去啊。咱身体啦吼，还是讲咱的年龄啊，一直在增加。什么物件？敢若有增加无减少，都是诶年岁吼。啊，所以啊，咱来顾好家己啦，吼、哦。这个来讲一名60岁的先生啦，吼、哦，60岁哦，伊最近啊，在巴肚家呢闷闷啊疼，吼、哦，啊，因为呢无剧烈的胸腔疼，所以呢，伊都。

讲以为是胃疼啦，是食歹巴肚啦吼。啊，不过呢，伊去休困哦，症状拢无改善，啊，佫出现吼呼吸会急，吼，啊，伊该去看医生。啊，迄阵啊，是因为哦，会喘，会呼吸啊，袂顺啦，吼。啊，即卖一检查讲哦，急性的心肌梗塞，好加载又去看医生啦，哦，这是心脏内科的病例，哦，这是啊，这中华哮喘病医啊，心脏内科的病例。这个先生伊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吧，啊，伊都是吼，突然间出现啊，腹肚闷闷，哦，并白呕吐、老气干。起初以为讲是一排腹肚，啊，伊哦，原本医生哦，休困者搞个观察啦，但是哦，不舒服的症状拢无改善，后来佫出现呼吸哦，足急的吼，啊，规身躯无力哦，较紧呢，去医生馆佮知影讲是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啦，哦，啊，伊这是冠状动脉哦，阻塞造成哦心肌梗塞啦，哦，这种的情形啊。有可能哦，因为啊，心律不整，啊，心因性休克，啊，甚至都安尼来猝死，哦，这医生讲哦，在因的经验内底哦，典型的心肌梗塞的竞争是啊，心看在安安，安有一种被逮到一种感觉，哦，啊，这个疼吼，会来到肚边的肩骨头、手骨头、脚趾片、下海。啊，有真侪人呢是哦，无典型的竞争啊，出现的是哦，这个腹肚哦，挖进胃的这个所在闷闷啊疼，并把呕吐啊，所以呢，常常嘛，以为讲是胃肠炎哦，呼吸困难呐啊那是啊，这个急性的吼，会增加到就是吼，会喘哦，心跳足紧的，老气干，头晕。哦，那是有老气干，这拢唔好啊啦。老气干哦，真多都是心肌梗塞的问题哦，吼。啊，女性朋友啦，啊是高年龄的人啦，糖尿病的患者，佫较容易出现哦，无典型的竞争哦。唔通以为讲哦，胸腔袂疼，啊都无代志啊，唔是安尼呢？心肌梗塞唔是干呐吼，胸腔袂艰苦都无代志啊，哦。所以有的表现的哦，这个顶白哈都是胃附近哈，挖进胃附近啦哦。啊，那是有的食薰啊，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大颗哦，欠缺运动啊，个家族啊、病史的人呢，都算讲是啊少年人啊哈、哦。这嘛袂当哦，伤过哦，不在乎哦。天气冷啊，会更收缩，嘛会大大增加发病的风险哦。这心肌梗塞就是心脏会更塌掉的啦，啊，造成个心脏肌肉哦歹去，心脏肌肉就歹去啊，心脏歹去啊，咱人都无生命啦吼、哦。啊，那是讲个咱有莫名其妙啊，顶白吼，顶白哦，就是挖进这个胃。哦，顶白是挖进胃这个部位啊，啊闷闷啊疼啦，啊些胸腔小块扎扎啦吼，啊肩骨头哦，啊个的手骨头啊不舒服，啊个老气干会喘会冰白，较紧看医生啊，把握着黄金的救治的时机。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还阁继续咱的节目。

0: 清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4: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仔无？
3: 啊，冰箱买漏仔？
4: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3: 啊，是要安怎检查？
4: 提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3: 哦，
4: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听众朋友，伊阿嘛是要搁大咱提醒哦，咱的健康工作、社区工作哈，是10月20号拜礼，10月20号拜礼啦。即摆健康工作哈，有两个主题，来报名的人嘛真济呢，即摆已经20几个啊啦哈，剩的名额无济，咱也是呀，有意愿要来啦吼，有兴趣要来咧，上好是报一下名啦哦。啊，甲袂许，咱的这个都是咱的物件传播搞。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哈、哦。咱即摆吼来参加咱的工作咧，咱有送水果月历，咱买产品送水果月历，还是写明信片。

线上水果月历都还没开始，还没有开始。但是呢，咱哦，因为呢健康工作吼，无定定呀，吼，无固定啦，所以呢，先播，先啊，先传啊。所以也唔敢讲哦，你若无报名，可能无够哦。可能无够哦，吼、哦，二三空七二八五五是一安的服务电话，咱的健康工作啊、社区工作啊，第一个主题吼、哦，就是要请西园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要跟咱来讲哦，咱的这个神经痛啊、神经的问题哦，也是专业的啊，专业的、专业的啊。啊，第二个是啊，请呢财团法人中卫中心哦，来台湾讲 MITMIT 这三字就是 Made in 台湾，台湾制作的好产品，你去到吹，要安那，认定讲是台湾制作的好产品啊。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一安的服务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报名参加，明仔全部或者来参加，然后请刷好咱啊，将个水果月历带回去，剩下哦，破秋嘞，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一安的服务电话。

有一名47岁的先生，伊在因厝内吼，突然间心跳吼停止，无心跳，人个叫做乌卡，就是要去到病院进前，心脏、肺部的功能拢停止啊，足危急的，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病院去急诊啦。诊断讲是吼心源性休克，并且有啊3支的冠状动脉病变，得接受啊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甲装体外叶克膜了后，出现啊真侪器官功能不全，一个紧急吼来装一个叫做双心室辅助装置，以防伊哦心脏衰卡。这个先生跟47岁啦，啊两礼拜了后，这个先生才出现吼脚手欠血，因为伊无爱接受哦心脏的移植，刚好截肢。听到这呢，就让人烦恼，让人担心嘛。啊，要安怎？后来是在中医跟西医的合作之下，顺利来治疗。出院即马吼，伊啊会当徛20分钟久，而且派去的遐组织吼，嘛吼，家己落去啊，无感染。这个先生啊，伊的治疗是伫三军总医院的病例。三军总病院啊，中医局的组长伊讲，这个先生过去啊，拢无相关的病史。啊，就是因为伊在厝诶，突然啊，心脏停起来，被送去三军总病院诶急诊室。好加载讲吼，有送出去啦。啊，然后在动作失去啊吼，安尼真正都无命。好加载急诊吼，在救转来。医生工作啊，都是救人。医生嘛有在做手术，但是呢，手术刷伊啊，足侪器官拢吼功能无好啊。本来医生是讲爱移植，爱换心脏，啊，毋过啊。这个先生伊无接受，换心脏可能诶费用真高，啊嘛无一定哦，讲要换都通换，啊个有哦，伊经过手术了后，脚手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啊心脏无动作嘛，所以血液无送出来，所以呢，伊诶脚手哦因为欠血变乌去啊，这算讲是介严重，那是啊伊西医来讲哦，都已经派去啊，就截肢啊，但是呢。伊无愿意截肢，伊嘛无愿意换心脏，这个情形真正唔知道要安那讲啊。有个人讲啊，你是不是在等去跟上帝喝咖啡？但是三军总病院配合中医，三军总病院讲啊，这个病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啦，无愿意用别人的器官，所以都无接受心脏移植。三军总病院嘛无得放弃哦，就找中医。哦，中医拄啊开始和这个先生讲10几种的中药材所做的、所炼的药汤，药汤的。有效的成分拢是治病人的时阵拢有用过啦哦。这个先生因为伊算是重症的，所以呢，伊的药量药剂就有较悬哦。安尼在治疗啦，用比一般的病人搁较悬的剂量哦，搁较侪的次数。好，甲再讲这大量的这药材无伤害到这个病人，而且这药材这效果。马龙有发挥出来，不止安尼，这个先生伊个胸口呢，用中药膏啦，叫做生机玉红膏，这个物件伊阿妈第一摆听到，中医师配出来的药物啦，促进着伊个胸口合起来，甲肌肉生长，啊，后来病况稳定落来啊，稳定落来啊，伊个脚手反乌去的，迄个部位拢改善啊，命嘛救回来啦，啊，慢慢在康复当中，出院了后，伊就伫厝工作啦，即马就爱讲定期登去。医生馆接受到中医的治疗，咱祝福伊当啊恢复健康，恢复正常的生活，咪唔通放弃。但讲先生言做人好，有可能这个先生伊就是有这个福气，啊，找到医生，找到医生馆，啊，把伊的命救回来，这是咱台北三军总病院的病例。

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吃咱的葡萄糖胺，吃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起码嘛，真侪年啊啦，葡萄糖。

胺一直哈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搁有啊，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搁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呢，真侪人已经吃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吃两盖，一盖吃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较久。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欢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啊，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嘞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多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啊，不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

和一叶胶囊，还有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咱来讲有一名54岁的先生啊，伊本身都有高血压，但是伊拢无照医生的交代，照时阵来食药啊。啊，伊平常时啊，佫爱食重口味的饮食，无啊，过阵前突然间吼，就安尼身躯不舒服，伊以为讲吼，困一下就好啊，但是当伊困醒啊，伊的倒手无法度伸直，而且目睭淋偏暗正边去啊啦，厝内人较紧来送去病院，经过医生的诊断讲伊哦是早发性的脑中风，就是大脑内底的血管脱掉的，马上吼来安排做手术，来血甲提起来，好加在20分钟久就手术好啊啦，因为呢伊有叫救护车，所以医生官迄搭遐有较紧联络医生，病人到位马上就准备哦做手术啦，伊这是啊台中台大李综合病院的。病例神经内科医生讲，这个先生伊都是有高血压的家族啊病史啦，平常时啊拢无照时间来食药，而且本身啊个有胃溃疡、胃出血、胃溃疡、胃出血，还有手术呢。但是伊啊一直拢认为人啊艰苦，困一下啦，食只止痛药啊，困一下就好啊。啊，这摆无同啊，这摆困起来了后，手吼袂伸直，目睭灵啦。走进去啊，到病院血压180，诊断讲应该是正病的大脑做他性的中风。这个先生啊，平常时啊很好爱食重口味的、重咸的啦。明明都知影家己有高血压啊，但是伊拢无呛嘴。那神经内科的医生讲，高血压的患者啊，一定爱养成每天哦爱规律的时间哦来量血压，来了解血压的变化。而且饮食这部分，我还卖食。像咸的啦、盐啦、油啦、加工的物件，较卖食咧，加食一寡蔬菜、水果、高纤维的物件，还佫爱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中风一摆，就真容易中风。第二摆、第三摆，中风吼，一卡一手，还是行动无方便，失去生活的功能，叫失能啦，迄是真。痛苦的吼，真辛苦的啦。有诶，中风诶，行动不方便，袂行路，袂讲话，啊，有啊，佫袂食饭诶，嘴哦袂合诶，迄是真痛苦的。所以，一旦诶，若是有家族啊、病史啊，尤其是有高血压的问题的朋友，生活爱顾好，药物爱食，这是真重要诶。

咱有闲哦，真欢迎来参加。时间是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生日的十月二十号是拜二，拜二啦，拜二。啊，咱这摆的健康讲座真济的，这个就是旅游，吼、哦，很热闹，而且呢很有知识啊。咱那提供给咱呢，就是啊，咱这个会当了解吼、哦，神经痛这方面的问题。请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的医生，专科的医生啦吼。啊，另外呢 ，MIT Made in Taiwan， 咱要安那来选择台湾好品质的物件啊。啊，佮有送水果月历，水果月历，吼，咱早登去哎报名就拥有的哟哦。23072855，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啊。伊还唔知影讲吼，这是唔是啊？你那无报名来过来吼，水果月历刚有搞，唔知影啦吼。咱水果月历呢是新的，就是讲新传吼，新传的啦。啊，送的啊，明信片啦，啊是讲送买产品送的拢还未开始吼、哦。是啊，咱都新的即摆的讲座来对啊，新准备出来吼。哎、哦，今年讲座吼，唔知影什么时阵啊，会个办。好几张啦、哦、所以呢咱先传出来，23072855，一按的好不点位，可以报名。

犹原甲迄一年同款，四边摇蒙蒙的夜雾，蒙蒙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小子

今好，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书欢迎提供。
2: 今个好小朋友啊，今个做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0: 你看喂牛喂牛今天里吃好看的
1: 喂牛真水真水的月牛啊。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外口天气真热吼，
1: 嗯，
0: 甲买阿妈就买阿啦，
1: 哼，甲买阿妈就去吧。
0: 你着买阿妈啦，出来中央哦，日头真晒呢，晒呢。啊，转来吼，身躯甲南南的吼，
1: 就较凉啊，较
0: 快活。南南的啊，电风甲线线的，免吹冷气啦，电风个线线的，啊，放好轻松安尼就好啊。
1: 哎呦，啊，一个热天呢，啊。

0: 这个该吹嘛是该吹啦，哎啦，这个热天呢，啊无啊无吹几年冬啊。
1: 这热天应该是差不多要过呀。
0: 啊无你啊，恁硬硬热热热热啊，着煞毋会去。哎呀，
1: 即马过来是这个热吼，要甲除蛋杀啊。
0: 除暑。
1: 哎，过来。除暑啦。除这个热天掉了，
0: 处理的处，
1: 哎呀，
0: 处暑，
1: 啊，暑假暑，
0: 暑假的暑，
1: 哎呀，
0: 嗯，处暑，
1: 今麦过来，春夏啊，就秋啊嘛，
0: 嗯，
1: 入秋来就
0: 秋老虎啊，
1: 无啦，入秋嘛是个会热，
0: 入秋嘛是个足热的啊，啊，中秋过较会豆豆，安尼看会较凉的，
1: 啊，你着生活讲咧。生活要你安尼爽快，安尼较要紧啦。
0: 卖
1: 讲伤热啦，
0: 卖伤
1: 轻松安尼上好啦。
0: 都冷气甲开落去，啊，卖吹甲伤凉，啊，袂热安尼就好啊。啊，滚水爱啉啦，因吹冷气哦，伊会缩大咱的水分啦。
1: 要我身躯洗洗吼，电风怎啊强咯？明仔穿只内裤啊，脚开，安尼强咯。都真凉啊啦，
0: 对中哟，
1: 哎，对中啊，无要穿啊都，你只分脚免少，
0: 人好大，人好大，
1: 对啊，
0: 较正经诶，
1: 啊无热天哦，那像阿祖明仔载要去游览，想伊会使啦，
0: 伊即嘛都咧迄个休困时间啦，
1: 迄个暑假。
0: 哎啦，啊，所以加减出去安尼行行也好啦，无啦，工过侪个拢无时间。
1: 因为台湾佚佗的所在，伊拢唔捌去啦。哎啦，
0: 佚佗袂完啦！你十年前去佚佗，甲即马十年后阁去佚佗嘛无共。
1: 哎啦，
0: 系啊，
1: 对啦，
0: 哦，
1: 四过佚佗安尼啦，吼。
0: 啊、身体够健康，人啊少，咱就行啦。
1: 对啦，
0: 嘿啦，
1: 查甫若少，咱就行安尼就好啦。
0: 咱就一定爱查甫的，拢会使，反正要佚佗啦，当然。
1: 来啦，情关啦。

0: 热热，啊，恁伫个厝诶，倒个眠床吼，冷气就较老咯，老咯啊，就偷偷听，哦，我有时候讲啊，要报一寡这個，报一寡啊，归去，恁电视也看过啊，捌听人报过啊，咱歌呢，加报两条啊，啊歌，恁若咧听诶时阵吼，迄歌词煞安尼甲念出来，会用念对念，迄偌爽诶，你知？
1: 哈哈，即卖人较五路啦。
0: 本随我唱这条就好听啦。
1: 嗯，
0: 哦，来，南都夜曲。
1: 嗯。

0: 南都夜曲，
1: 嗯，
0: 这是彭水娥唱的，
1: 对，
0: 这种原版的啦，
1: 嗯，
0: 原版的，啊，你若要
1: 好听，敢有差？
0: 无，因为有个再版的，
1: 嗯，
0: 搁再重唱，迄就歹听。
1: 嗯，啊，那本人唱的无差啦，
0: 诶，无啊，无差，迄做秀那有差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所以我咧放的歌拢是原版的啦，
1: 嗯，
0: 啊，你若讲都要创 AI 落去吼。迄、那个歌第无感情啦，嘿啦。
1: 啊，有的人爱听啊，
0: 嗯，
1: 有的人爱听啊，啊，有的人定袂爱听啊，啊，即个真歹讲啊。
0: 爱听那好运，
1: 对啊。
0: 爱听伊都爱听出讲伊迄个味道啊，
1: 嗯，
0: 嘿啊，
1: 下下都好啦，
0: 嘿啊，
1: 嗯。
0: 陈英杰较早出来时阵唱一条叫《春风》，
1: 嗯，
0: 春风哦啊，唱歌阁水个。啊，个山上啊，吼，真水。
1: 大家少年嘛，足水的。
0: 啊，无伊哦，伊安尼出社会了，尔就去交落去男朋友哦。
1: 嗯。
0: 规本票三日号安尼开安尼啦。
1: 嗯。够赚啊！
0: 啊，开一个船，船拢去了了。
1: 嗯。
0: 啊，伊船什么咧？台中嘛是安那，伊去做庙婆啊。
1: 嗯。
0: 哦，去嫁互一个庙公啊。
1: 嗯。
0: 啊嘛是签。签牌，
1: 但是你真阿萨利啊！伊吼因迄个男朋友甲开个票，伊人迄个男朋友嘛是讲意思要带伊走，啊伊不爱啊，伊讲伊要在台湾趁钱啊，
0: 哎呀
1: 哎呀，哎呀伊不爱啊，啊伊嘛是怎无嘛无甲讨价钱啊，
0: 啊
1: 真弃票算我那袂歹啦。单输赢啦，
0: 陈杰就是伊的这個名。
1: 不过伊咧赚紧啦，伊咧赚紧，所以伊遐个钱真紧就花完啦。
0: 哦，
1: 主要也是讲家己牵无掉啦。
0: 嗯，
1: 都这个爱播吼，你都真吃啦啦。
0: 啊，怎叫肥起来？
1: 嗯，
0: 啊肥起来，
1: 啊肥起来，大家卖肥啊。
0: 搁湿地，搁中风。
1: 嗯嗯，
0: 啊，倒咧
1: 病，身体无好啦，
0: 倒三年，
1: 嗯，
0: 七十二岁啊，等伊啊啦，
1: 嗯，
0: 等伊也较快活啦，
1: 对啦，
0: 嘿啦，
1: 啊无都失智啦，啊倒咧遐拢袂顶袂动
0: 诶，嘿啊，
1: 嘿啊，
0: 伊失智啊，啊搁中风啊，你讲看嘛，
1: 嗯，
0: 一人失智就咧还搁中风啊，啊拢去了了去啊，
1: 嗯，
0: 无唱迄个春风，就开始唱起来啦，
1: 嗯，
0: 哦。来，陈英杰《春风》。

0: 曾经是春风、
1: 哦、春风
0: 哎、嗯啊就这样叫我背起来啊个狮子个中风啊个倒伫病床三年啊
1: 嗯
0: 这出事要来痛苦的啦
1: 嗯哎呀、啊、算讲这个老温较歹呀
0: 哎呀
1: 嗯
0: 啊无样呢无嘛趁真多呢
1: 嗯
0: 哎呀、啊
1: 啊，都平时也无保养。
0: 出来交男朋友这中间，啊，就都要钱哦，票煞几块啊，啊，伊咧烂，伊咧烂嘛。
1: 嗯。
0: 哦，这也是一种歹运呐，歹运呐，真个歹运。
1: 惊恐蒙。
0: 系啊。来啦，迄只狗，迄只宾飞啊吼。
1: 嗯。
0: 迄个大车瓜甲准备者吼。
1: 嗯。
0: 啊，咱红星的永金骨。
1: 讲过，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佫会记讲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佫有咱这個珍珠霜，一伊即马这较大罐哦，30毛，诶、一罐700，两罐1000。啊，你若要这个 EGF 青春胶囊半打哦。同款我那有犹太。
0: 对啦，
1: 嗯，
0: 啊，咱这一支有青春胶囊哦，足简单诶啦，你面洗好清气，一支也有青春胶囊哦，就安尼个胖咯，滴胖，
1: 嗯，
0: 胖一段时间哦，面安尼足水足油诶安尼啦，啊，你若讲诶，要搁抹一个珍珠霜哦，
1: 嗯，
0: 嘛可以啊，
1: 伊会淡化咱诶黑色素，
0: 你若会黑色素哦。伊就甲你处理掉，
1: 嗯，
0: 哦，啊，你抹起来吼，厝边隔壁吼拢唔知讲你抹啥，
1: 嗯，
0: 对啊，从红菜，若要送予太太，礼物就要送这個，
1: 嗯，
0: 啊，你送予朋友嘛是一支的青春胶囊，用这法国的，足赞的，
1: 嗯，
0: 哦，你甲胖咯，
1: 甲保养落去，
0: 了、哦、后，然后迄个头家娘、小姐、太太吼。嗯诶，珍珠霜搁再安尼个胖了，哇、哦，真正水个，搁互人看袂着讲，诶、欸，啊你也无抹粉啊，你咧？
1: 嗯，看袂出来咧。
0: 真价值，价值只只啦，尔啦。
1: 嗯。
0: 哦，这个化妆品啦、香料啦，拢是啦，法国上出名。哦。
1: 嗯。
0: 像这个伊只有青春胶囊，你会记安尼吼？啊，阮搁有迄个一口霜啦。
1: 诶、欸。
0: 一口霜都25啦，啊，你若买产品的时候，我就送你啦。
1: 嗯，
0: 啊，这一口霜哦，做你怎那疼啊嘞？你踢到水来淹去，啊，你讲，哎呦，啊，这个肉酥，
1: 嗯，
0: 肉酥好呢。
1: 啊，
0: 肉酥伊个这氨基酸，
1: 各两百剂，
0: 两百剂，
1: 嗯，
0: 啊，各有肉条，
1: 肉条嘛就氨基酸呐、啊，嘛两百剂啊。
0: 你若无喙齿的人，你甲弄一条咯，
1: 嗯，
0: 甲练练练练练练的遐咯，
1: 那练那薄安尼，
0: 啊，都痒呀，
1: 哎，会融化。
0: 啊，你敢知讲，你若讲这肉酥啊，个肉条安尼在练哦，你的这个氨基酸两百剂拢总有啊，
1: 嗯，
0: 咱人袂使欠迄个氨基酸啊两百剂啦，
1: 爱有营养啦，
0: 对啊，
1: 嗯，
0: 台湾养生美啦，
1: 哦，一包百五，
0: 哦，迄、欸、个配茶吼。你泡茶安那茶安尼好，我好食嘞。
1: 啊，一口送这25吼。
0: 系啊。
1: 伊这都安尼入口即化啦。
0: 嗯。
1: 啊，你若阿袂发喙齿的啦，是讲都无喙齿吼，打喙齿打了了的吼。
0: 你甲塞落嘴啦。
1: 入口即化。
0: 啊，都养起啊。
1: 嗯。
0: 养起
1: 啊，酥酥胖胖。
0: 伊就免问什么东西，讲啊，这个是肉松嘛。
1: 嗯。
0: 对啊。
1: 对。
0: 对，肉松。
1: 哎。幼咪咪啊。
0: 蟹肉棒吼，啊，加迄个白鹅卵吼，
1: 嗯，
0: 两个夹夹的安尼吼，吼，足好食。我拢甲拖一条出来，伊内底有10条嘛，
1: 嗯，
0: 啊，摕一条出来甲剁剁的吼，搵一个瓦萨米安食了吼，真好食。
1: 伊这一盒内底有10条，
0: 10条嘞，
1: 1800块，爱种独立包装的，
0: 对啊，
1: 食偌济切偌。

0: 你若林美如人，这上下啦，上下输啦。
1: 啊，食七桃啦，配饭配面拢好啦。
0: 有啊，
1: 嘿啦，
0: 紧找陆江小姐，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住门。
0: 来，李冰辉这只狗甲拖出来，大车瓜。

0: 这李炳辉唱的吼，大车歌，这款这拢古早歌啦，
1: 古早歌无即卖都无。
0: 啊，你要听这款歌嘛是电台才有，你电视那有当听到这款歌，哎呀，即卖过来这条吼，这条袂歹啦，这条迄个张龙龙唱的啦，做迄个春天的风。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关。

0: 因两开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那要搞这个骨头吼，食好吼，都要有耐心啦。
1: 对，
0: 哦，三分变就四分料啦。阮即嘛唔只讲鼓励你讲，你若买半打，佮有犹太，半打若食完了这中间哦，你就知讲你的骨头身体。用起来中间，你的抵抗力会足有诶啊！
1: 嘛会一寡什么脚啦、手啦咯。
0: 一寡迄个传染病诶，这中间吼，要活来中间，你抗体好啊，马上就甲断出去。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佫会使用电脉。
1: 大补咱诶气血。
0: 袂冷袂暑，风清诶养筋骨，脚啦也较无啦。走两步，哎呦，这酸啊呢！
1: 风湿痛啦！
0: 行头前啊，我小休困一下。
1: 关节酸痛。
0: 对啊，
1: 慢性的关节炎啦。
0: 啊，你就风清的养筋骨就对啊啦。
1: 买顿来吃。
0: 对啊。
1: 啊，买顿爱认真吃。
0: 对哦，
1: 你若三吃四休困，就搁顶来。
0: 啊，绝对要让你有一个好的交代。啊，无你去医生遐啦，伊嘛会先甲你煮一下尔。
1: 消炎止痛。
0: 啊，煮一下。像这条个包两包给你，遐那食完的中间，你嘛就要过去找伊。咱倒不如讲，即摆咱骨头决心，哦，甲创好，红青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食，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对。啊，那这个会烧的朋友吼，你免阁考虑啊。即马烧的人真多，也是做厨房师的啦，因为啊油拢啊输安尼，
1: 土水师的啦，装潢师
0: 啦，而且
1: 碰碰硬安尼啦，
0: 碰碰硬，食薰的人，哇，拢走入去这细胞安尼，爱变成细的这组织，所以结果。这个哪会烧的人，细胞不好的人，细胞内底痰，甲你啊，粘条垃圾粘条，你咳袂出来，真艰苦。玻璃面烧散，买顿来吃。这一罐就较贵淡薄啊啦，一罐千六，物件若有效，
1: 好用就无贵啦。
0: 好用就无贵，一罐千六，你若买半担，
1: 够犹太。
0: 厝内后生查某囝，厝边隔壁，你摕一罐互伊食了，绝对有效的。
1: 平常时啊，那气管较无好的人哦，你早唔食，啊，若有咧扫吼，你都爱加食几摆。
0: 好好，这罐真好。我拿来电台中间哦，我就卡了两块安尼，落去啊，最少甲配一个。
1: 对。
0: 从这个玻璃瓶扫算得真好哦，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玻璃瓶烧散，找到江小姐， 2999869

0: 再见南国，
1: 嗯，
0: 这条歌原来是怀念的歌吼，
1: 老歌。
0: 来，即摆黄三元讲妈妈交代。

0: 妈妈交代会安尼吼，
1: 嗯，
0: 讲你若月底啦，领钱都要寄倒转来，
1: 好，
0: 嘿，啊，恁母啊，则甲你安尼存起存起，后摆要娶某吼，
1: 嗯，
0: 要买厝拢总有安尼啦。
1: 娶某倒有无本
0: 啊？啊，你着安尼戆戆啊去做，啊钱拢交你老母啊，
1: 嗯，
0: 年久月深就不得了安尼，嘿啊，
1: 啊啊，唔免迄个寄互老母收费哦。
0: 嘛，啊都，都叫老母甲
1: 处理就对啦，
0: 顾条条了。
1: 老母的收费兼欠就对啦。
0: 啊，老母若摕到钱
1: 了，我阿伯得解大咧。
0: 伊的三顿拢会去甲发了较好好。
1: 哦，
0: 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啦。
1: 是安尼无唔对啦，以前拢是安尼啦。
0: 嗯，
1: 你厝内的这生活费啊，啊，就寄当啊加减贴啊。
0: 嗯，
1: 系啊，啊老母若讲到啊。安尼轻轻欠欠吼，啊，若有淹一地啊吼，紧夹起来安尼欠咧安尼啦，
0: 欠久落去你遐啦，
1: 吼、
0: 哦，嘿啦，啊，即款辛苦钱吼，
1: 嗯，
0: 你开比较就讲你袂晓用啦，
1: 吼、
0: 哦，嘿啦，
1: 较袂安尼开啊用，
0: 大块钱礼拜吼，
1: 嗯，
0: 当然你开大块钱如果处理啊，
1: 啊，一定的啊，有摊到遐就开到遐，
0: 哦，对啦，
1: 嘿啊，
0: 来啦。人亲情啊，真性命啦！
1: 嗯，
0: 啊，一样米阁饲百样人啦！
1: 哎，
0: 嘿啦，这咱倒位这上爱听呀，一挂朋友拢最爱听。啊，阁一个什么人有无？
1: 嗯，
0: 嘛足爱听。哎，啊，这啦，英和的黄太太啦。
1: 哦，
0: 哎，
1: 爱听老歌。
0: 对，这有靠背吼。嗯哦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佮暗暗啊听，行到大伯啊遐，大伯啊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佮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叔啊送阮到大厅，讲伊无钱通分去吃。我最后行去五姨啊遐，五姨啊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动笔。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一日咱也好个，大伯啊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哥啊揪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一样米是饲百样人。有人生作真潇洒，不时都在吃补药丸。不过嘛，有迄落小家人嫌自己太丰满，才来伫咧节食，枵甲真凄惨，腹肚是缩甲暗暗暗。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打拼赚，也嘛有人要食唔叮当，开钱要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紧咋办？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关关，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在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小脚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饲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抢人偷人先唔通，接袂臭名，规世人。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好，
2: 嘿，
1: 解毒降火，
2: 袂困话哦。
1: 嗯，
2: 干那这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直接广告三十年啦。
1: 嗯，
2: 哦，
1: 超过啊，
2: 超过啊啦。
1: 嗯，
2: 啊，这个物件真好。你喺五脏六腑内底，若讲火燥热嘅中间哦，哇，真麻烦。
1: 嗯，
2: 脾火食袂落去啊。哦，啊，那心火、肝火、肺火，哇，暗时安尼，吉吉咕咕安尼。
1: 嗯，
2: 啊，那心火大嘅中间哦，啊，如果呐放流汗气去啊，啊，大便啊便秘闭结拢放袂出来，闭结真艰苦呢。
1: 当然啦、啊，
2: 当然。
1: 嗯，
2: 逐工来吃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即我厝内拢甲准备一罐啊，真好。
1: 嗯，
2: 哦，有人爱皮肤病呢，皮肤病即小麻小毛病呢，大麻烦你咧。
1: 嗯，
2: 哦，你们再来洗一，你们再来洗一，哦，
1: 尤其是即个热天啦，
2: 啊，
1: 那够干啦，
2: 啊，
1: 够干哦，哎，皮肤拢安尼安尼袂好，
2: 啊，吃到规巴肚啊，清袂出来啦。
1: 嗯。
2: 啊！则变成咯，伫个内底哦，加滚咯，嘴大、嘴苦、嘴臭，啊，要安怎？咱个红青个五年解毒丸，着买转来食，家家户户必备个良药。哦，你只要若买半打，拢有甲你犹太。哦，
1: 对啊。
2: 红青五年解毒丸，有食着人，大家拢知影，即个物件足好。然后条啊，生几把黑哦，食即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伊才会感觉哦，我条拢乱了了呢。
1: 迄面家足清气的。
2: 对啊。哦，厝内若有生条的囡仔，你摕只红青五年解毒丸哦，互伊食。
1: 嗯。
2: 互伊食，伊食好伊的到小补，互因只同学食。
1: 嗯。
2: 哦，啊，这清你啊个，即摆若买半担吼。
1: 弄犹太。
2: 犹太，犹太，吼。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2: 来，这条都水车姑娘。

0: 水车姑娘，这个陈淑桦唱的，陈淑桦伊唱台湾的，唱国语的，哦，逐条拢真清，嘿啊！啊，记讲若要选歌，小等下，小等，阮迄啊来遐甲试咯，准备小等来考音啊，嗯，嘿，好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副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米，接过来。

0: 时间过得真紧哦。
1: 嗯，
0: 今麦要互恁选歌，
1: 对，
0: 啊，紧卡来2999-8693，
1: 找歌建中甲蒙奇啊，
0: 对，找蒙奇啊，我则紧来找歌互恁听吼、
1: 哦。对，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
0: 2999-8693，
1: 我这个较迟了。
0: 啊，紧互你吧，紧互你吧。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入来哦。
0: 哎呀哎呀，
1: 来你好，
2: 来建中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2: 断魂念真声类。
0: 哦好。
1: 断魂念。真声类。好，好 ，OK， 来，你好。
3: 我要听歌。
1: 什么歌？
0: 你的迄个心机在禁掉。
1: 伊个。
3: 我等下，我禁掉者。
1: 我过来讲。
3: 我要点一条外省的，
0: 外省的，
3: 啊一条迄落心寒，
1: 心寒，
0: 心寒，好，
1: 心，
3: 外省的甲心寒，
0: 好，
1: 啊心寒明仔载啊吼，好 ，OK，
3: 谢谢，
1: 好，来你好，
4: 孟姐你好，我建中好，
0: 好，
4: 点一条相思丁，
0: 相思丁，好，
1: 相思丁，
0: 这条好听，
1: 好，好。
4: 谢
1: 谢 okay.
0: 好、
1: OK， 来哦，你好，
5: 王
1: 姐，嗨，
5: 建良你好，
0: 好，
5: 点一条迄条歌，爱人啊是行船人，
0: 爱人啊是行船人，好，
1: 爱人啊行船人，哎、嗯，好，爱人啊行船人，好
5: 呀
1: ，OK， 好，哇，拍死，
0: 哇，溜溜，
1: 我甲饲了无洗手叫人，妈，拍死啊！麻烦你搁顶卡一摆，饲了无好势，搁煞叫断。爱人啊，惊船。
0: 爱人啊，惊船人哦。我来找。
1: 来，你好。
6: 阿嫂。
0: 好。
6: 好。
1: 你好。
0: 你暗食面哦。嘿
6: 啊，食温州馄饨，迄落馄饨。
0: 哎呦，食甲真好。但我刚才去吃炒面了呢。
6: 啊，吃面而已，也无配菜啊。
1: 对，也无叫小菜啊。
0: 啊，我也无叫小菜啊。
6: 不介意啊，无体啦。
0: 哦，对了。
6: 阿
0: 良吃
6: 面啦，我刚才吃迄个
1: 馄饨
6: 虾仁尔。
0: 好，安尼就好啊。
6: 我吃大口啊，免阁吃面。
0: 好，对
1: 了。无食个，白无食个啦。该食嘛是爱家食啦，无食嘛是咧大哭。
6: 暗七点的时阵，听迄个文具里的迄个片头放迄个呢，放家村的人建中遐唱的。
0: 好，家村的人。
6: 哎呀，做迄个做片头。
0: 哦，安尼哦。啊，即卖唔爱报家村的人。
6: 哦。哈哈。会使啊，我本来要点个人刷起来，会使啊。
0: 个人刷起来嘛，无要紧啊。
6: 不要紧啊，更重要是在你放啊，看要迄落，我人迄落都可以，都好听。
0: 好啦，
1: 那可以哦。
0: 我来放行船的人，
1: 行船的人。
6: 会使，好啊，好啊，
1: 好。
6: 哦
1: ，OK，
6: 谢谢哦。
1: 好，
6: 拜拜。
1: 来，你好。
7: 哎，我要点点歌，好不？
1: 什么歌？
7: 五三元的这个素兰小姐不出嫁，我叫北斗，我姓林。
1: 北斗林先生，
0: 素兰小姐要出去吼，
7: 是，
0: 好，我来找吼，
7: 问吼，
0: 好
1: ，OK，
0: 好，
1: 来你好，
8: 喂，
1: 你好，
8: 我是点月改人生，
1: 月改人生
0: 啦，
1: 月改人生，啊，你倒位？
8: 我永和县，
1: 永和黄先生，
8: 好
1: ，OK， 好。安尼阁落落，
0: 落落，啊落落，安尼准拄煞，啊无变啦，
1: 啊都阁卡一个安尼啦，
9: 嘿啦，

0: 你好。
1: 啊，凤姐你好。
0: 嘿，
1: 院长你好。
2: 嗯。
1: 啊，我拜托一下我弟我姐李太太哈。
2: 嗯。
1: 我要听一条贪恋的酒。
2: 贪恋的酒。
1: 嘿。
2: 好，再给你吹哈。
0: 诶、欸，你贵姓啊？
1: 啊，我李太太。
0: 李太太哦。
2: 贪恋的酒。
0: 好。
2: 好。
0: 好。
1: 好，拜拜。
0: OK。
2: 好。好 ，OK 啊。
0: 贪恋的酒。
2: 对。啊，要提产品哦，朋友你就会记哦。找洛江小姐2999-8692，我的产品做你免惊。
0: 嗯，
2: 油多一级棒，一级棒油多。
0: 油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有效。
2: 我今日看一个迄个欧巴桑吼，
0: 嗯
2: 啊，真可怜。伊安尼，啊要行，行未去，啊要啊迄落安尼，因查某囝甲牵条的。我即下问讲啊，啊你妈妈是安怎？讲骨质疏松症啊。
0: 哦，肌少症啊！
2: 哎呀，医生啊讲吼，四级啊，我啊四级都要换人工呀，四级
0: 啊，规身躯要啷换变机器人啊？
2: 哎呀，
0: 规身躯拢
2: 你那骨头那讲呼吸的话吼，
0: 嗯，
2: 你就是袂换啦，都要人工甲倒落去啦。
0: 哎，
2: 啊你无你那讲好好的时阵会当定定啊。
0: 嗯。
2: 啊！你都呼吸啊，变那钉钉啊！
0: 换人工的啊，迄、那个钉啊嘛收袂掉。
2: 啊，换人工的落去啦。
0: 嗯。
2: 哦，即卖医学足发达的啦。啊，你若讲平常时啊，阮咧广告这样，你都爱来吃。
0: 嗯。
2: 哦，你来吃就无唔对，就讲这个目睭的镜头啦。
0: 嗯。哦，即卖广告。
2: 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啦。
0: 嗯。
2: 啊，手术了变啦，手术了哦，更硬呀。但是阿哥都爱去保养，
0: 嗯，
2: 你无保养，后摆过来，过来流目油，吼，
0: 嗯，
2: 啊，你就去讲，咱的红星的大光明，伊会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安尼，
0: 嗯，
2: 目睭甲你顾甲好势好势，哦，唔是讲手术转来，安尼就准算呢，嘛是爱保养，
0: 爱保养，
2: 吼，
0: 对，
2: 红星的大光明。找洛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诶、欸，你像讲迄个有一个太太吼，啊，伊咧做保险，啊，做保险的这主任嘛，
2: 嗯，
0: 啊，这个因为伊的客户真济，啊，伊嘛是吼，拢爱看手机啊，因即马拢用手机啊，啊，都作业安尼较方便，
2: 嗯。
0: 结果伊目睭哦，换啊白内障，
2: 嗯，
0: 啊白内障就先去开一对，啊开一对的时阵，伊个开好的时阵哦，迄十天内底哦，就是拢袂当看电视啊，袂当看手机啊，啊嘛袂当啊咯，袂当创啥，医生拢甲你吩咐。结果伊哦，安尼因为客户侪，啊拢看手机啊吼，看一下哇，迄对目睭。刷转手术失败，拢个无无安尼，
2: 啊！
0: 伊另外一对伊转唔敢去开，伊惊讲那个即个手术失败，伊转伊两对转拢无看。
2: 啊！
0: 即摆迄对开有开，但是开了吼，过了无好势失败。
2: 哇！
0: 系啊，因为袂使你开好，袂使看手机，袂使看电视。
2: 开了都要休困
0: 啊！医生叫你讲几点钟一点一摆目药水，你都要配合。啊！预祝我，咱这个顾目睭的，就是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你也得咧那。
2: 对啊，啊，紧买顿来吃。
0: 太好，目睭营养的吸收。那像咱人呐，讲啊，都去开刀吼，不管你开什么刀，啊，大刀小刀拢同款，顿来就是爱疼，爱疼疼这身体啦。
2: 嗯嗯。
0: 啊，你若无甲疼身体吼，迄身体就一直虚落去。目睭嘛是同款，你若讲无甲顾好，无甲保养好，伊安尼抢水了，目睭虽然有光光，但是就是会较脆弱
2: 啊。对啊，抢水了啦，那失败吼，迄是真痛苦。
0: 啊，都无无同款，无无个无
2: 看。本来从手术了，回来都要休困啦。
0: 嗯，
2: 无论哪样都要休困啦。
0: 啊，无啊，大伊咧做保险的人，拢有一挂问题会来甲、啊、来甲、啊、来找伊啊。
2: 嗯
0: 嗯，系啊系啊。
2: 哎，从这个目睭的毛病哦，
0: 嗯，
2: 应该都要来保养吼、
0: 哦。对。
2: 找洛江小姐，洛江小姐若找到吼、哦，啊，你物件就免惊去混。

0: 对啊，咱诶，这药品哦，咱诶产品，你若要半打弄犹太哦，
1: 对，
0: 2999-8692咯，江小姐，
1: 顺吗？这批就有啦，后批就无啊啦。
0: 嗯，哦，对，
1: 来，短轮领，精神类。

0: 断魂岭惊声雷，这挂建中的歌哈。
1: 安尼一抓我就甲切出来。
0: 好、
1: 哦。对啊。
0: 嗯哼。嗯。拢甲处理啊。
1: 你卡手都要紧啦。
0: 嗯。
1: 诶、欸，这个切歌算我专门的啦。
0: 嗯。
1: 放歌完了，咱的专长。
0: 好。
1: 嗯。
0: 诶、欸，那咱的节目放歌拢袂输人。
1: 哦。
0: 哦，迄一干那迄个迄、那个一届一两点钟拢差不多二十题，走袂去
1: 啊！啊，无要紧啦。
0: 嗯，
1: 咱的听友就安尼，啊，咱的产品你就知啊。
0: 嗯。
1: 哦，伊若信任咱，啊，就买转去食，啊，买转去食。

0: 对袂互你好诶。
1: 嗯，
0: 啊，这拢二三十年诶产品啊，你咧吼。
1: 对。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嘿。
1: 嗯。
0: 啊，你要先放倒一条。
1: 潭轮，我是只干那找潭轮诶酒啦。
0: 好安尼哦。嘿
1: 啦。
0: 啊，我找着行船诶人啦。
1: 啊，潭轮诶酒先落来。
0: 好来，伫我过李太太吼。
1: 嗯。
0: 潭轮诶酒，选歌诶人我拢甲伊找出来啊。
1: 嗯。吼、哦。

0: 相思丁哦，这拢真好听。爱个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阁有咱吉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我啊，这个买半担，阁有油胎，啊，阁有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吼，即嘛一罐是30毛的，啊，一罐700，两罐1000二，
0: 加100啦，
1: 嘿。啊，较大罐阁较俗。
0: 啊，咱这一季有青龙胶囊有销路啊。
1: 嗯。
0: 嗯，啊，大家安尼抹落安尼水当。
1: 大家讲，哎呦啊，细罐啊，抹抹也无迄落安尼。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所以即卖换30毛诶。
0: 胖啊，互你面金金。
1: 嗯。
0: 啊，那珍珠霜是迄个头家娘啦。
1: 嗯。
0: 哦，小姐啦。哦。
1: 哎呦，啊，查甫人嘛足爱水诶啊。
0: 啊，摕来
1: 抹咱这肤色诶。
0: 豆豆个。摊摊的中间哦，
1: 嗯，
0: 无人讲你抹粉啦，
1: 迄
0: 面呢有够水，
1: 嗯，
0: 哦，那要滴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吼，这100个，啊，搁有一口松，这200个，啊，无掺粉的纯肉酥，无掺粉的纯肉酥就较粗啊，
0: 吼。
1: 啊，搁有咱这個肉条，这拢25安尼吼。啊，搁有海蜇头，海蜇头是迄、那个，海蜇皮的头啦。一盒700，吼、哦。啊，搁有特级大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安尼大粒，冰冰凉凉，搁 Q， 足好食的。
0: 啊，这海蜇头要安那炖伊，要搁安那创哦？
1: 嗯，
0: 六港小姐。足好食，
1: 啊！你着小黄瓜甲切切咧，
0: 啊！你
1: 啊，甲拌拌咧就好啊。
0: 啊！你食着调个啦。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行船的人。

阮明知行船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阮这痴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码头，等你。

0: 这条都行船的人啊。
1: 嗯。
0: 啊，过来，这个艾琳啊是行船人。
1: 如果是行船人。
0: 嘿，中和王太太要听哦。
1: 嘿，拢行船人诶。嗯。
0: 好啦，大家拢来行船啦。
1: 嗯。

艾琳啊是寄存人，嗯，过来这个我那刚刚回唱的哈，嗯，我都业界人生。

0: 大家人生呢，普普点点呢，生本的啊，那迄路出来下路红，出来那红的中间哦，一样顺利的时间来跟谈
1: 天讲，老一点呢，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啊，啊都要修唔掉啦，修不掉就艰苦啊，
0: 修不掉就到后尾啊，老啊唱未出来啊，
1: 哎呀、啊，啊那像诶，有诶被红啊唔正红啊咧。啊，赚的安尼，一个月才无两个。

0: 笑啊呢，迄嘛是嘛是真悲哀。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即嘛咧外台，咧什么什么什么工地秀啥拢无啊啦，
0: 即嘛拢无秀啊，啊嘛无餐厅秀啊，
1: 嘿啦，
0: 嘿啊，就是干啊，怕做一下知名度啦。
1: 嘿啦，
0: 哦，你若演戏，就是有一个知名度啦。
1: 嗯，
0: 啊，知名度创啥啊？都，看有啥物广告通接无啊？
1: 嗯，
0: 啊，无就是做一下啥物生意啊？呢？
1: 哦，对了。
0: 嗯，啊，做生意嘛要本钱。
1: 嗯，
0: 啊，本钱就是要家己欠嘛。
1: 对啊。
0: 嗯，
1: 来了，搁这条迄个外姓的啦。
0: 外姓的吼。
1: 哦，来了。

0: 明仔吼，高半的歌才加放几地啊。
1: 嗯嗯，
0: 哦，
1: 对
0: 啊，啊，时间到位啦。
1: 对，
0: 多谢咱的朋友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啊，要祝文产品坐六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六江小姐登记祝文。
0: 多谢大家收听吼，
1: 嗯，
0: 大梦琪啊，
1: 瓜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好，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多谢您阁继续收听今仔日曾建文讲因果故事。咱个节目个名叫做《幸福人生》，希望大家一旦有幸福个人生。多谢各位，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因为时间个关系，我直接来个讲故事互恁听。伫个因中国个历史上，有出真侪女英雄甲奇女子，参像六朝时代个苏小小。伊虽然是一名的歌姬，但是伊却是一个真情真义阁真好的奇女子。即阵我就来甲讲苏小小伊的传奇故事。

这段故事意义是真好，我那真好听，请大家共同来欣赏。啊，我即马就开始讲这段故事。伫咧六朝的时阵啊，杭州西后的所在，突然间出现一位才貌双全的歌姬，伊叫做苏秀秀。苏秀秀，伊不但人生做真水，伊的才艺参像琴、棋、诗、画，是胜过状元才。伊的歌声会使人迷醉。这三个月而已，苏秀秀的名声是传遍苏杭一带。迄个时阵，一寡富家、官家的子弟啊，拢想要亲近着苏秀秀。可是苏秀秀伊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要卖艺，无要卖身。有真侪人拢总唔相信，身为一个歌姬，要哪有可能保持伊的清白？人讲歌姬是为着赚钱，啊，用钱都买会到啊。何况钱是万能，有钱人讲使鬼下无，有钱嘛会当买人拍佚佗。嘛人伫咧讲一个小小的歌姬尔尔，那都会过权势压力，那有哈多通走出恶势力的这个恐吓。好一个苏秀秀，伊的水、甲伊的情、甲伊的笑、伊的口才、伊的才华，互有权势人唔敢乌白施压力。佮因为权势甲恶势力是对敌的，所以恶势力我那会惊去掠着有权势人。因为来找苏秀秀的人，拢唔是普通的人物。伫咧当时的苏秀秀，伊是非常的红。伊若是要爱钱，就有钱；伊若要爱得到权势，伊原来有势。但是苏秀秀啊，伊并无介快乐。伊会做歌姬是被环境所逼的。有啥人会当了解伊的心思呢？有啥物人会当做伊的知音呢？并来找伊的，拢是一挂花花公子，拢是一挂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色狼。苏秀秀，伊的内心看这人是真无气。也因为苏秀秀，伊袂当轻易予人得到伊的身躯，所以讲伊的身价却愈来愈悬。要找伊的人，原来愈来愈多。官医的门口是安水车马龙，官医逐工都客满。若是要找苏秀秀陪酒的人，都一定爱提升预约。当然是银两愈多的人优先，因为是安尼，嘛引起着真侪人的惊慌失措。好一个苏秀秀啊，伊拢总有办法，通好化解这款无爽快的场面。即马我大声来讲，伫咧官医的附近啊，有带着一个善书生，人拢叫伊张秀才。张秀才伊人才是出众，学问玩啊真好。可是伊因为伊散家，连咧去参加考试的路费都拢总无。这位秀才，伊便行到官医的门口，伊来看到遐花花公主，伊拢会吐大腿。伊话讲可惜啊，可惜。有一天拄啊好苏秀秀，伊送人客来到门卡口，苏秀秀伊看到张秀才拄好伫遐伫咧穿大裤，伫遐伫咧画，可惜啊，可惜。也伫这个时阵啊，苏秀秀伊来张秀才看一下，苏秀秀伊心中赤一下，苏秀秀伊心中伫咧想，好一位眉清眼秀的秀才。秀才看到苏秀秀的时阵，我拉拢讲起啊。好一位绝色的风尘奇女子啊，两个人才初见面而已，就当来饮宴啊。苏秀秀就讲：“咱这位相公，啊，你拄只一直咧发可笑可笑，啊，到底是咧可笑啥货？”张秀才伊就讲：“姑娘，我那是讲出来啊，请姑娘你唔通甲我见怪才好。我是伫咧怨叹讲天公真无公平，你看我是善家呢，无钱通好上家糊口。”啊，这花花公主啊，因大家拢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因无爱认真读书去求取功名，却是拢伫咧做了，将钱甲摕来荒月场所伫咧甲浪费掉。姑娘啊，姑娘，你先做天主角色，啊，风华绝代，莫非你就是轰动苏杭一代歌姬苏秀秀吗？莫怪啊，莫怪，莫怪会使遐尔侪人来执迷。苏秀秀伊听了后，伊并无生气。苏秀秀伊讲：“相公，听讲你在高北岛学富五居，因暗我苏秀秀吼，我谢绝所有的人客，特别来陪伴着相公你一个人。较早的观音，甲即马。”

在酒家的基因差不多拢无共款，较早歌院啊是加食雅器，因讲究琴棋诗画，若是无钱无一寡才华，免笑想要去歌院。尤秀才看到苏秋秋了后，伊有哪心动咯？伊有哪伫咧好奇咯？既然是水姑娘啊主动邀请的，伊有哪拢无提示？伊伫迄阵暝啊，就做着苏秋秋的上宾。两个人伫咧开讲了后，拢感觉讲对方正好内在，无论是琴棋诗画，两个人的才华是不分上下。伫张秀才要走的时阵，张秀才伊讲苏姑娘。我发觉你的诗词，你所唱的歌，虽然歌声是动人心弦、动人心魄，可是千里不容。莫非姑娘，你原来有莫大的隐忧，但愿来日小生有哈多通替你分忧。也希望姑娘啊，你家己都要保重身体。两个人初见面，搁再分开了。虽然两个人是短短相逢，不过两个人的心声。是异乡有知音，一见来钟情。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苏小秀伊时常去张秀才的破草厝拜访张秀才，因为张秀才伊是一个善书生，伊无可能去行官印。两个人啊，自迄个时阵交往了后，张秀才对着苏小秀是非常的尊敬。原来苏小秀啊，伊是一位真情真挚。前期搁在真好的棋女子，伊因为有不得已的苦衷，才来歌院伫咧做歌姬。原来苏小秀伊的出身原来是官家的子弟哦。伊再来啊，伊的翁婿是一位的将军，镇守伫咧关外。后来伊却恐杀死苏小秀，伊背着伊的宝宝，一路逃走来到杭州。伊人在他乡寡里，伊需要钱来养好伊的宝宝。年老的宝宝啊，因为身体正软弱，所以伊一定爱甲照顾，所以伊不得已才来做歌姬。张秀才啊，伊即阵已经爱着苏小秀了，可是伊是一个善秀才，伊唔敢向苏小秀来求婚，伊只好将爱甲藏伫咧心肝内。苏小秀伊嘛对张秀才是真好感，伊嘛动了真情咯。可是伊原来将这个爱，甲藏伫咧伊心肝内，伊嘛赶快唔敢来讲起。一直到有一年科举到啊，张秀才伊才在伫咧喘大气，因为伊又阁无钱通好上京赴考咯。伊的前途啊，拢是被钱来束缚。伫这个时阵，苏小秀伊来啊。苏小秀伊向张秀才讲：“相公，啊科举都伫要教啊，啊我这吼有欠淡薄啊银两，来来来，你摕去做路费，我知影讲你一定会中举。”张秀才讲：“苏姑娘，不可不可，我查甫囝大丈夫，我甘愿去吆喝死，嘛袂使来动用着姑娘你所赚的艰苦钱啊。”苏小秀伊听听你讲，相公，这些钱吼，那甲藏伫咧自身的内底，是变成废物。但是那甲用伫相公的身上吼，你可能一举会成名，将来都哈多通为国家、为社会做一寡正轰轰烈烈的大代志哦。相公啊，你甲当作是我招你的，将来你若是啊功名有成气的时阵，你才提钱来害我。相公，我请你唔通甲我拒绝，唔通拒绝我的好意。张秀才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动。张秀才讲：“苏姑娘，请你等我，等我中举了后，才回来报答着你的栽培。”张秀才伊对迄个时阵开始，伊入京赴考了。果然是一个才子，伊到尾也考中状元。人讲十年寒窗是无人伯，一旦那成名是天下第一啊！张秀才伊原来是一个真真情真义的人，以状元的身份啊，等来向苏小秀来求婚啊。可是自古以来，红颜是多薄命，因为苏小秀伊是一个歌姬，伊超级水。在那个时阵，对伊的人是足济足济。辛苦状元向歌姬求婚的代志啊，却变成江南一带大新闻。这是喜剧还是悲剧呢？苏小秀一开头看到辛苦状元张秀才来甲求婚，一开头我那欢喜伫咧心肝内。
这几年来，伊的歌姬生活

并不是一贯一做的。即阵伊所爱的人，总算讲是成功倒转来。伊所爱的人啊，并无来看轻伊，来反背伊。伊真正有意要来嫁予张秀才，伊要追求伊将来终身的幸福。却是外口的风声，风风雨雨，江南一带啊，拢是一寡人制造出来谣言，讲什么苏修。

要无影未面无未心，不但是谣言满天飞，更加可怕的就是一寡官家子弟压力。这压力啊，拢是因为苏小小伊生作伤水，伊阁是一名的歌姬，平常时伊阁无达到这官家子弟的心愿，所以苏小小啊，甲新科状元拢接到真多无头无尾的批。讲苏小小啊，若是甲新科状元来结婚啊，新科状元的前途会乌有去。新科状元张秀才，伊听到安尼，伊来找苏小小了。新科状元伊对苏小小的爱情是真坚定，伊就安慰苏小小讲：“苏姑娘，我今仔日会成功，拢是你赐福予我。”何况我爱你的心是真诚的，我甘愿放弃状元的地位，我无爱做官，我甘愿靠姑娘你啊，死守忠心。苏小小伊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但是苏小小伊心中伫咧想，一个新科状元都会受到遐尼啊侪攻击啊。张秀才伊若是来放弃着状元的地位，是真可惜，伊会去妨害着张秀才的前途。爱应当是爱牺牲才对，伊爱张秀才，伊都爱为张秀才的前途来设想。苏小小伊到尾啊留一张的遗书，就安尼伊来吊刀自杀。苏小小伊自杀了后，张秀才伊摸着苏小小的尸体是哭甲真悲伤。张秀才伊心灰意冷了，虽然苏小小是为了叶天道来设想，但是张秀才伊并无接受着苏小小的好意，伊甲尾啊，我那真正事关体质，伊甘愿放弃状元的地位，来背叛着苏小小的灵魂，服侍叶神主牌啊。苏小小的牺牲是不是有代价？苏小小甲张秀才爱情故事，煞变成历史上上界伟大的爱情故事。苏小小伊来死，并无解决到一切问题哦。有人讲苏小小伊无应该来自杀，伊应该爱向命运来做挑战。但是苏小小伊命运是遐尼坎坷，当时的苏小小那是无来为爱情来牺牲，伊敢会流传千古？一个歌姬敢会受到别人的怀念？嘛人讲张秀才，伊应当爱接受着苏小小的好意，伊无应该放弃状元的地位来背叛苏小小的神主牌啊！可是人的话是真毒，那是张秀才伊个继续做官，伊另外搁再去结婚，人对伊的批评又搁如何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的感想唔知如何？伫当时苏小小又留一首诗，这首诗写讲。恰性又拼车，浓丽青张马，何处结动心，西陵上撇下。这首诗让何人感慨万千，这首诗又搁做如何的解说呢？这段故事到这讲完结束啊，多谢恁大家收听，下面来请听一段人生的小启示。咱人若是来挑骨，我看是真歹学受水，因为身躯弯弯，面都爱向水来，一定是会袂喘气。所以人伫咧讲，温故的跋落水，或者弯愁，身躯弯弯伫咧愁，甲结弯愁的弯愁是同音。所以咱人讲，温故跋落水，就是弯愁。所以人也伫咧讲，你温故跋落水，就是讲你已经甲人结弯愁啊。跟人结完仇，这是真无好的一件代志，有当时啊会因此来无性命。所以人伫咧讲，讲冤是可解不可结，冤若是结罪，就会误主地。人佫讲，讲冤冤相报是何时了？到尾啊，一切拢会去了了。人佫再讲，冤有头，债有主，结到尾啊，拢会真无。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真注意。千万唔通温故的跋落水，甲人结冤仇。

0: 至善禅师啊，请到这念一句
1: 阿弥陀佛，万可盖是不可见。
0: 就安尼，至善禅师就收亚罗初在来做徒弟。至善禅师以明知未来过去，以用心良苦，伊要栽培到一个会当解救万民的大人物。至善禅师啊，以文武的功夫尽量来传授给这个囡仔。伊苦心教亚罗初在读书，读四书五经，包括佛经，教伊一寡做人的道理、忍辱的功夫。在武功的方面，无论是内功、气功啊，十八般所谓武艺，下手是无肯步，完全一步一步教好这个囡仔亚罗初在。有时时间在咧经过真紧，春去秋来，十五年过去了，亚罗初在这个囡仔，伊伫至善禅师苦心教导之下呢。在文的方面、是状元才，那么在武的方面、是武林的大高手就对。那个时候蒙古人已经开始发兵侵犯中原，至善禅师伊知影讲大汉的民族的劫数已经到啊，因为蒙古兵真野蛮真好杀，蒙古兵所到的所在啊，思想会使是无计其数，稀土是片野，血流是成河。至善禅师啊，伊交代伊的徒弟，都爱下山挽救着这场的大灾劫，将大劫啊改化作小劫。至善禅师伊讲：
1: 亚罗初在，你是蒙古人，爱倒转去蒙古，辅助着你的国王来打天下，这是天意。不过你是佛门的弟子，是五佛慈悲啊，得了人处，请了人，尽量唔通杀害生灵啊。那论文论武，即阵无人是你的对手，你都爱善用智慧，化消无数的劫数啊！亚罗初在，一十五年来受到师父智禅禅师的教化，以人才一品，伊练了一身的绝技都着。伊即阵身负重任，伊就拜别师父下山阿哥，伊大声就登去蒙古探亲。迄个时阵，蒙古王正需要人才，一直伫咧比武。募集真多人才，有时亚罗初在伊武艺高强，蒙古啊上界强的武术啊，三十个人围我来啊，无法度通望到伊三指甲啊，伊真紧啊，就变成蒙古王左右的这个侍卫都对啦。佮因为亚罗初在伊精通挂历，蒙古王那是要出兵的时阵，拢都爱叫伊拨一下挂历，每一次啊拢真应验都对，伊佮真紧啊，就佮成为国师啊都对，一心。兼两职安尼，一直到有一派元军攻打汴梁这个所在，宋朝的首将啊是颜将军，颜将军伊唔愿投降，蒙古兵攻真久是攻不入，蒙古王伊非常的生气呀，就调集全力准备，那是攻入城了后啊，要夺城就对。迄个时阵，亚罗初在讲不可不可，百姓是无辜的，何况咱发兵的用意呀、就是要爱土地。有土地无百姓，咱出这个土地有什么路用呢？咱都爱要求军机唔通杀害无辜的百姓，爱以德降服百姓，唔通以武制服百姓。有时亚罗初在一句话，却救了汴梁啊，有147万人的性命。蒙古兵因攻入汴梁这个所在了后，虽然啊是无大屠杀，不过我那吃野蛮。有当时啊，会无故去害人，共抢夺财产甲名利都着。亚罗初在，伊阁甲蒙古王讲，自古以来啊，施仁政才有哈多通降服着万民。咱既然胜利占着土地咯，咱就爱爱护百姓，袂使乌白害人，共抢夺民女甲人的财产。啊那安尼，咱台湾条的江山啊，唔只有哈多通万年久远。有时蒙古王伊听了后，认为讲真有道理。所以讲，这下一道圣旨啊，要求军纪。当时的蒙古王算是头脑真好的一个国王，就对，伊会晓接贤纳书啊。到尾啊，宋朝灭亡了，元朝正式统治中国。但是统治无外久啊，总共93年，因为蒙古人是真野蛮，处处啊拢以暴力，用暴力只是降服一时而已，但是无法度通统治着永久。到尾啊，就阁和朱洪武改突汉去，变成大明朝。不过伫咧元朝开国的时阵啊，因为迄个时阵啊，有亚罗初在这个人伫咧做国师，皇帝啊阁真信任着伊，原来会听伊的话，无行。

中解救了啊几啊百万人的性命都着。智贤神师甲亚鲁初仔，因两个师徒本着佛教慈悲的心肠，将大劫改化作小劫。各位，人讲有能力的人爱忧国忧民，无能力的人都爱安分守己，尽咱家己一份的力量。有偌侪力，啊，咱就做偌侪工课都着。做官的目的，各位都爱抱着啊救国救民的雄怀，这唔只是行大善，功德啊是无可限量。那是要崩伊的官司来杀害着百姓啊，这是行大恶。所以人哋咧讲，顺天食枪，啊那逆天食亡，各位都是这款道理啦。

咱做人啊，一定爱有度量，心胸啊爱放好宽。俗语伫咧讲，有量唔才有福，因为有度量，就会得任何。一得任何的人做事业就袂阻碍，不但啊是无阻碍哦，人个处处啊会甲你斗三工就对，会处处啊会互你方便就对，啊那安尼事业就会顺利，就会成功。听好，你的事业那是做了足成功的时阵啊，你千千万万唔通得失别人，你就爱搁再愈有度量。对人啊，一定啊爱愈有礼貌，啊那安尼事业永永远远唔才会成功，绝对袂失败就对。世间上啊，有足侪代志吼，那不是讲咱亲目睭去看到的，敢那听人伫咧讲的啊，这无一定拢是事实的哦。有当时啊，一项啊代志啊，若经过三个人讲过啊，就变质啊个。有当时啊吼，人伫咧批评一项代志啊，拢批评伫咧皮里面呢，根骨啊，因为看未到，拢无讲到安尼。所以讲一个人啊，也是某一项代志吼，好诶甲歹啊，根本啊，都足歹去做定论得到。啊，今嘛，我来甲讲一段家庭伦理的故事啦。那么这个故事啊，都有导引了一个家庭阿母、伯阿囝所产生的误会，甲误会了后啊，所产生出来悲剧就对。故事的内容啊，各位是真好哦，非常有劝化意义的哦。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大家报大家收听。今嘛，我开始来甲讲故事。李大川啊，伊是伫个一间木用公司做董事长。伊的事业也是做了真好，二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用心用脑用力，算讲是有淡薄啊成就啊个。对一个查甫人来讲起来吼，伊是感觉讲伊真光荣、真安慰的代志啊。那么咱即阵的社会上啊，有真侪查甫人，伊的事业心是献给着一切，比什么代志都较重要都对。可是啊，做伊某囝的人啊，有当时啊的想法都唔是这款的呀。一个家庭应无问题啊，物质上满足啊。反倒转来呢，是要要求精神上的安慰啊，哥。精神上甲物质上的要求，个人啊有个人的角度甲看法啦、啊，对不？要求拢总无同款啦，都参照嘛。爱情甲面包啊，到底是多一项较重要？这都要看个人的需要。所以啊，就会产生着个人无同款的看法哥。即嘛，我过来甲讲李大川呐、啊，伊二十年来努心所苦建的事业，算讲是有成就啊。伊有生了一个后生，名叫做俊平，啊，佫伫咧读国校啊，算讲是食饭卡中诶，根本都毋捌代志嘛。老爸老母啊，趁钱诶艰苦啊，钱是安怎趁来？囡仔伊根本都拢总毋知影。囡仔伊所要求诶是十全十美诶父爱甲母爱，所以俗语伫咧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直到有一天，李大川的贸易公司啊，所有的现金刷去给总经理啊，把他赶走去过。贸易公司因为周转刷不灵，已经倒店了。李大川一刷变成负债累累，支票刷不到。李大川伊无张无敌啊，发生这款的变卦，伊就感觉非常的伤心。伊感觉讲人心险恶，非常的可怕。总经理是伊二十多年来的好朋友哦。是伊一手甲提拔起来哦，是伊甲牵绳起来哦，想袂到会稳将手报，将钱赶走去美国就对。李大川伊个公司搭倒啊，一寡财产啊，拢互人拍袂掉啦，伊就只好甲人租厝啊。个对迄个时阵开始啊，李大川伊用心，人个有准，二十几年来所有的苦尽劳心所建立起来一寡。

蝶一夜的当中煞变成乌有啊，不但是安尼哦，阁是负责女女人。伊毋是失败伫个嫖赌一模，伊是失败伫个好朋友的手中。朋友会互咱的事业成功，嘛是会互咱的事业失败。所以讲，咱伫咧交朋友啊，一定我那爱小心得着。李大川伊想袂开，伊煞天天醉啊，伊无钱啊，伊只好啉红飘的米酒。较早红飘的米酒啊，一罐是九块，对无？最起头伊的某米酒啊吼，是真体谅着伊。伊的某啊，去给人洗衫、给人煮饭、给人做工课，来补贴着这个家庭的生活费用。一日过一日就对，李大川的精神啊拢是无法度通振作起来。酒啊，伊煞愈啉愈厉害，伊脾气啊煞变个足歹，煞会骂母骂囝就对。伫囝心目中啊，老爸是一个要食唔讨叹的罪人。李大川因某波珠啊呢，有一天看到伊的翁婿，还佫一直伫咧啉烧酒，伊啉来袂掉啊，伊抗议啊。米珠啊讲，你跟他啉酒，敢会当解决代志心？最起码你会使切头咯，倒趁钱啊！你要来使天天醉呢？将几个家庭拢放互我一个拖啊！因某讲这话啊是无唔对，可是啊，伫一个失智的查甫人听起来也都无同款啦。李大川讲，我啉酒，即马是啉到你所赚的干股钱，我知影。你即马我那看我无去啊！李大川伊要阁啉酒啊，宝珠啊伊要来抢伊的米酒咯。李大川伊出酒啊，好一个。米珠啊，头壳起啊，煞去哭着跳啊，一空煞伫咧流血啊！就在这个时阵，李大川伊酒醒啊，伊非常的惊吓咯。李大川伊讲，米珠啊，我唔是跳过伊啦。这个时阵呢，米珠啊伊真生气，大声骂讲：哼，你这个无志无气的查甫人，你要吃唔妥谈的死查甫人啊！你归去死死的啦！哈，我无你这款的翁婿啦！哈。这个位啊，过头伤着李大川的心咯。李大川一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着家庭，当中无可再倒转来咯。伊的囝俊平啊，拄拄啊好读册倒转来，伊看到啊，因老爸伫咧拍因老母，佮拍甲流血，伊的心中正万分着伊老爸，对老爸啊产生一种的反感就对。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是正紧，春去秋来，经过二十年咯。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像我伫咧介绍的凤阳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勇气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啊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吼、哦，要食啊较会交流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啊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哦。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凤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从今门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啊，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用曾建文会教，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搁加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吃了胃歹吼，啊，厝边头尾拢搞阮倒小步安尼，吼、哦，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二二八八六六一空，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坏。

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牛头像牛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稀料啦，哦，这款情形哦，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龟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龟八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做文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哦，干那阮用电话叫回，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马一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高料，即马吼较袂较高料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到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也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找曾建文咨询。

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春去秋来，经过二十年咯。李大川伊自从离开家庭了后呢，伊对着伊的人生，伊感觉讲人生海海啊，慨慨啊，什么是朋友，什么还是某囝，伊的内心就充满了怨恨甲不平。本来伊对朋友是真真挚，堪称朋友；伊对某囝阁我那真真挚，伊打拼伫咧做事业，互某囝有一个安定的收。即阵朋友该反背啊，某囝呢，搁再看伊无去啊，伊非常的灰心。有一天，李大川伊伫咧路下伫咧行，伊忽然间看到迄个忘恩背义的总经理啊。李大川伊一时失了理智啊，一出手就怕死人啊，伊哪怕哪话，欠我钱，欠我钱来。结果对方都阿未辩解的啊，人都和李大川过头冲动，该怕死啊，即何苦的啊？那是小小夸夸冷静一点，敢是真好嘞。有当时啊，真有可能会当改变着好的命运哦。有时李大川因为伊一时的冲动怕死人，被判无期徒刑。李大川伊对着人生已经无兴趣啊。伊伫法庭上只是承认讲伊杀人，其他伊半句话都拢无爱讲。伊伫家内啊，就一天过一天。有时因厝内面的某囝，就是讲伊一时过去流浪已经死起来款。因某的美珠啊，搁再改嫁别人。李大川伊伫咧家内，无人来伫咧甲面会。伊勉强啊，一天过一天。因为伊的表现啊是真乖真好，伊变规七年年年都假设出家啊。伊出格了后，伊感觉讲伊的前途茫茫渺渺，唔知要何去何从。伊有回来厝内面要偷看某囝，可是啊，世事皆非，人去楼空咯。伊的某囝唔知搬对倒位啊去咯。李大川伊找来找去，找拢无，伊只好一时过去流浪。有趁钱的时阵，就啉烧酒。伊懵懵懂懂啊，经过二十年。一直到有一天李大川他发现到有一个少年人带一个女孩在那谈情说爱，他感觉会出那个少年人就是他的儿子李俊平。有时他的内心就非常的欢喜，可是他不敢认他的后生，他只是暗中对他的儿子而已。李大川他的心情是很矛盾，他真爱参他的儿子见面。伊离家已经二十年啊，这二十年的当中，伊无尽去到伊做翁婿责任，伊嘛无尽去到做老爸的父爱。可是啊，伊二十年来的处境啊，我那有够悲惨的个。伊伫家内，伊嘛唔敢和某囝知影，伊何必搁增加某囝的负担呢？即阵伊的某已经嫁人真久啊，伊还阁唔知影个。有时李大川伊感觉真忝啊，伊需要一个家庭，伊需要温暖咯。有一天李大川他提出了他的勇气来找他的儿子李俊平。现在我带先来介绍他的儿子李俊平。李俊平啊，他今年啊已经三十岁啊，他在一间公司在做经理就对，可是他的婚姻无理想，他二十四岁就结婚，他结婚了后啊有生了一个后生，好名叫做小蛋。那个时阵，李俊平是一个小职员，一个月总赚是无偌济钱。李俊平因某煞袂堪的艰苦啊，佮因为伊的某佮真水，真侪人啊伫咧笑想，真侪人伫咧感动。李俊平因某煞红行出墙对人走，到尾啊归去去办离婚。李俊平伊坚持囡仔归伊抚养，伊就真巴结，伊嘛真疼囝。即阵伊的囝小蛋也已经六岁啊，真巧佮再真乖。李俊平即阵是经理，有一位女职员，伊的名叫做小兰。阿兰啊，因兜的家庭原来真单纯，伊细汉就无老爸啊，母阿囝两个人是相依为命。小兰伊出国食头路，伊的妈妈伫厝里伫咧做生理，伫咧卖切阿面。因为汤头啊煮了真好食，有时生理就真好。阿兰啊，那是下班啦，就等来甲因老母斗下手，生活非常的安详甲好过，只是较无闲，不过有空客做啊，总是比无空客通做较好。小兰阿兰啊，伊观察李俊平真久啊，人讲有离过婚的查甫人拢有问题，就是阿兰啊，伊感觉讲李俊平这个人做人真好，伊真认真伫咧办公。对囝，我那真自信。阿兰啊，伊就主动来交李俊平。李俊平看着小兰这样水，伊会惊。过去因为因某啊，就是因为生过头水，才会保未掉，才会红杏出墙去和人交起过。搁再讲，伊即阵已经有囝，伊无资格去爱一个纯洁的查某囡仔咯。不过人是奇怪动物啦。李俊平伊女君子，小兰啊，煞愈爱伊就对啦。所以人讲。

0: 查甫，那要对查甫囡仔吼是过一定山啦，吼啊，但是查甫囡仔那要捉查甫人是跟他过一定山尔尔。何况阿兰啊，水个端庄个大方，这款的女性啊，就是点点啊火去吹，我那就歹吹就对啦。李准平伊被爱情忘甲忘掉的，先走都走未去呀。有时经过阿兰啊，因老母的同意，两个人已经是订婚了。小兰也正疼惜李准平的囝小蛋。即嘛，我过来甲讲，李准平因老爸李大川，因为伫咧外口流浪啊，已经二十年，伊感觉讲伊正忝啊，伊正需要亲情的安慰啊。有一天李大川伊来找因囝李准平，李准平伊看到伊的老爸，伊连一丝仔尊敬都未。在李准平的心目中啊，伊的老爸是一个天天醉，要食唔讨叹的醉鬼啊。伊阁看到老爸打老母，打到老母流血，伊根本都唔知讲伊老爸过去啊，我那真疼伊，真惜伊。伊老爸过去，我那真认真伫咧做事业，伊根本都唔知讲伊老爸。是因为公司的钱啊，去予朋友刮去，才会来倒。伊就是讲，因老爸啊是啉烧酒、啉嗨去，事业才会来失败。伊就是讲，因老爸啊是一个无责任的查甫人，伊怨恨着伊老爸。伊袂当了解一个查甫人啊，事业忽然间来倒，这款倒，阁是冤枉的倒。因为伊老爸事业来倒啊，唔是因为嫖赌瘾才来失败。李准平伊看到伊老爸讲，
1: 你是啥物人？你有什么代志？
0: 伊老爸讲，我是你的老爸，我想要来住你家。李准平讲，我早就无老爸啊，阮老爸已经死啊啦，就是因为阮老爸早就死啊，阮妈妈唔再搁再改嫁。伊老爸听到爷某搁再改嫁啊，心中是万般的艰苦，用唉改嫁也好，为着对我并无好幸福。李准平伊听到安尼讲，你既然知影讲，你无负起着做查甫人、做老爸责任，那安尼，你即阵一顿也要创啥？你是不是伫咧外面话袂调啊？心，你想要顿来增加我的负担心？伊老爸讲，
2: 是也好，唔是也好，反正我是你的老爸，你总是袂使目睭金金看我死伫咧外面啊。
0: 因爸仔囝对答话啊，李准平的未婚妻小兰阿兰啊有听到啊，阿兰啊，伊过去啊。无看过李准平的老爸，过去伊老爸伫咧天天醉的模样，阿兰阿拢唔知，伊本质佮对老母真友好，伊感觉讲李准平对老爸那会遮尔不好，那会遮尔无礼貌，那会遮尔无大无细，对因老爸不好的人，对某囝敢有情心，对朋友敢会有疑心。伫这个时阵，阿兰阿伊伫白牙哥，阿兰阿讲，
3: 阿伯，你小姐姐，我有话要甲准平阿讲。
0: 小兰伊将准平甲拖入去房间啊，来甲伊讲：
3: 准平啊，天下间是无不是的父母。搁再讲，今仔日这个人总共唔是你的老爸，是一个无识无识识的老人，你看伊真可怜。你要安怎样我处理才好呢？是要看伊枵死，还是要看伊寒死呢？
0: 李准平讲：阿兰啊，唔是讲我不好啦，我若回时阵吼，伊就将阮母仔囝吼放咧，唔插阮啦，无等来看阮母仔囝啦。参照这款无责任的老爸，是要叫我安怎样啊？有效益就好啦。李准平的老爸伫咧外口，已经听到阿兰啊、参准平啊的话对答。有时伊老爸伊感觉真见笑，伊也无辩解。李大川这个老人，只话呢拖着沉重的脚步，来离开着李准平伊后生的厝内面。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当时过流喙齿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咧吼，啊，目睭人吼、哦、

白灵果会牵红筋那里啦，迄嘛是黑气较大，吼、哦。啊，有的时候啊，暗时啊歹困，啊困的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梦东梦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一句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会比较臭的啦。甚至吼、哦，迄、那个喙齿吼，常常安尼卡白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喙齿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白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那个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跟他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呢，跟他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该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该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给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搁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眠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哦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0: 咱顶阵讲小兰啊，伊将俊平甲带入去房间啊来讲，俊平天下间是无不是爸母哦。搁再讲啊，今仔日这个人准讲唔是恁老爸啦，是一个无熟识的老人啦。你看伊真可怜，你要安怎样啊处理才好？是要看伊枵死，还是要看伊寒死？有时李俊平讲，小兰并唔是我不好啦，我六岁时阵哦。伊就将阮母阿囝放咧，唔插阮哦，无等下看阮母阿囝哦，产生这款无责任的老爸，是要叫我安怎样啊？有效就好咧。伊老爸伫咧外面有听到，伊无爱辩解，伊就暗暗啊离开去。伊的心情是真沉重。伊慢慢啊行，伊行来到一间面摊，伊叫一碗面甲一罐米酒，伊哪啉是哪流目屎。原来面摊的头家娘是阿兰阿的老母。阿兰的老母看到迄个老人，那啉烧酒是那一个老目屎。阿兰的老母讲：“
1: 先生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是不是四岁甲你虐待啊？”
0: 小兰的老母伊讲：“
1: 先生啊，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是不是你四岁甲你虐待啊？”小姑讲：“哦，男女眼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0: 李大川一到这个时阵，伊吐出伊的心声咯，伊将一五一十将伊的经济讲出来咯。李大川伊佫讲：“唉，
2: 天下间有甚物人会无爱家己的母囝？只是都是我的母。伊虽然是一个好内脏，伊去甲人洗衫、甲人做工课，但是伊不应该时常侮辱我的自尊，讲话来糟蹋我。何况我并不是去嫖赌瘾，事业再来失败，不是安尼。”我不但爱承担着我失败的滋味，令我去用几七年，我嘛唔敢讲我母阿囝知。我出嫁的时阵，母阿囝已经是搬山位啊，我找无，我只好到流浪。这阵母搁在改革，囝煞唔插我，对我的误会是真深。因未了解讲做老爸心声。
0: 正在李大川伫咧讲伊的经济来服卖面的这位欧巴桑听的时阵，就在迄个时阵呐。阿兰啊，已经倒转来伊的后头厝。阿兰啊，伊看到李俊平的老爸，底下伫咧食面，伫咧饮酒。阿兰讲：“阿伯，你食饮酒哦？”李大川讲：“是啊，阿你也来吃。”小兰讲：“阿这都阮兜啦，伊是阮妈妈啦。”有时经过一段的熟识介绍了后，原来是亲家亲母嘛。小兰讲：“阿伯，你唔通伤心，暂时住阮家吼，我会将代志解决好伊好势。”小兰一好伊的邀请甲收留，有时李大川伊真正住伫个小兰的厝内面咯。逐天伫咧共倒洗碗、倒卖面。有一天阿兰啊，伊去南部找李俊平的老母米珠啊咯。

有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学了个特质。哎呦，曾先生啊，你吼真会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曾先生哦，哎呦，你真会讲故事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倘若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三桂八宝丸吼、哦，一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黄龙三桂八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甲看这个黄龙三桂八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着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弟的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若即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八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介绍有较俗吼，最近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

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千六，吼，一盒千六块，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赶快拍这个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二二八八六。

时间已经经过足紧的哦，三步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滴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我也很感谢朋友在今天的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故抗生抗后的故事哈、哦。啊，节目当中啊，这个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哈，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今麦还阁早早啊，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哈。早起卡、啊夜包卡、平安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哈。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甲你到地址到名，哦，真紧啊，一包一包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红龙三桂大补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个，刷落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来哟、哦、来哟、哦，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您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家好，我是阿玲，台湾铃声要来讲出台湾人的心声，台湾铃声要跟大家来做伴，邀请大家用心来收听。

0: 嘉瑞，嘉瑞，嘉瑞，好料的，请你嘉瑞。桃园八地议员就拜托大家投予许嘉瑞，年轻、专业、有热情的许嘉瑞，许嘉瑞为你服务，不会累，巴德进步再加倍。下一位李贝，桃园市长黄世杰，八地议员许嘉瑞，动算，动算。
1: 听众朋友吼，我先甲你讲哦，真济即个桃园的朋友讲，哪会拢无听到阿玲吼要伫桃园主持？我甲恁讲哦，我。

真正有哦，十月三十一的下晡两点半，十月三十一，我假时再去甲恁讲，就是这个月底啦，十月三十一，十月三十一下晡两点半，我要伫八地哦，伫八地我要来甲徐佳瑞主持这个竞选总部的成立，嘛要甲咱的黄世杰市长主持。哎，听这面这真正是硬甲敲出来呢，为什么叫硬甲敲出来？通常我一天拢是若要主持吼，我会当一摊啦。啊，若是讲要徛台两摊三摊，我拢无咧惊，因为徛台敢那去遐讲五分钟、十分钟，安尼嘛对吧？啊，但你也知影，你也主持的人吼，话无遐尼侪，但一直话动算，啊，徛足久的对吧？所以对着一个人来讲，主持的一定较烧声。但我有什么声音练甲真好，所以恁大家拍拍手。我去年都身经之名，去年五月我就去手术我的声带，恁会记无？啊，当然我知影讲今年选举一定会做无用。为什么？因为咱的议员足济，咱内底节目内底介绍的议员都真济啊。只有加无减啦，所以我知影讲，我家己一定要去做选，我家己一定要去主持，因为议员多，场都真多，场真多，主持的都真欠，所以听真话，我就安尼，即马声嘛练了袂歹啦，阿妈我即马搁咧请老师，每一个拜二暗时拢爱去练声音。所以我即马敢一讲甲占两场，所以为着咱的徐佳瑞呢，我就甲拼落去啊。徐佳瑞，我先甲您报告，徐佳瑞甲着这个黄世杰汤市长，黄世杰竞选总部成立呢，是伫咧这个十月三十一，伫咱八地汤、八地汤、八地桃园八德的这来福星。花园大饭店，来福星就是咱的八地上大间的这个大饭店。啊，内底当坐超即个一站啦吼，卖拍到差不多当坐1500个左右，便所嘛便便，舞台嘛便便，过来呢即个音响嘛便便，所以安尼即个徐佳瑞讲安尼算是租即个大饭店，比大饭啊，比伫外口大舞台比较会好啦。所以听众朋友，咱都阿玲啊伫十月三十一，即个下晡两点半。在咱桃园八德来福星大饭店，恁的记者吼，时间到我会阁甲恁讲。啊，毋过当然听即面，咱嘛希望听讲最近的一挂民调出来，连即个黄世杰，汤市长候选人的黄世杰嘛录起来啊呢，讲即个民调差不多正10%左右啊，这张神经赶快阁得困。张神经同款，搁倒咧算，哎，就讲倒好调，倒好调，囡仔倒好调，点点困叫倒好调。啊，咱是爱徛好调，认真走，认真总来算好调，对吧？所以听众朋友，这嘛真有机会。那么，这嘛可能是咱阿玲伫汤为伊主持的一场，因为迄间其实三场啦。但我真的是走不去，啊，搁拢强蹦，伫这个时间上，就是幽门的向伯汉。甲着这汤八地徐佳瑞，拢是伫十月三十一下晡，时间拢麻麻麻，你该当主持一个，袂当主持两个。那么主持煞，你若阁叫我走去甲中部，安尼我感觉是正忝的代志，因为这时间上可能袂赴。那我嘛无法度安尼走，所以听你们目前看起来是这般的啊，那是如果啦。伫咱的新增翁振洲，阿舅可能阁会办一场唱歌。假使若需要，我就阁去，啊，就阁过，因为即马拢阿袂当按算该阵租时间啦、租场地，阁来爱找有来宾呢，来宾要找得到呢，所以听见你知影选举是老师当中的工课，也毋过当然嘛是爱选落对，选落对，咱的生活则袂解叫。听众朋友，你来甲看一件代志，我讲互恁听。今仔日呢，这个报纸真大片。你若有看报纸，今虽然连续假期吼，但是加减啊看。你知道台湾的出口外销顶个月，顶个月敢若外销九月份，咱的外销加起来呢，超过呢872亿的美金，872亿的美金加成38啦。一亿的美金就是30亿新台币，这872亿。听这位台湾的外销是嗡嗡嗡嗡，干的真正是堵天的啦，啊天也未堵着啦，
起码算度假。

八年安尼啦。所以听这面这当讲是历史以来第二悬的啦。所以台湾连续35个月外销拢真好，干那9个月当中，台湾的外销呢已经累积来个6615亿，听这面1000亿的美金嘛，都、就是三条的新台票啦。所以你看，咱外销9个月6615亿。美金哦，美金哦，所以听姐妹，你甲我讲台湾，你因为选举选了丢，你选了丢是因为你选到民进党也要执政，头前叫做蔡英文，会当甲这个基础建设搞好，搁较头前叫阿扁啊，会当互高铁通车，我讲真过来阿扁啊咧做，伊互咱的劳工，咱的劳工你拿劳保对你行。所以你员工，你不管你安那食头路，安那洗头路，你的劳保会当顿。所以大家食老有一个退休金通领，这是阿扁的功劳。再来蔡英文来做一寡基础建设，让你的水供会通，电网会通。再来你甲看国民党咧干胶，但是听这面每一县市拢伫种电，都、就是到太阳能。即马一寡学校运动场、厝尾顶拢咧到太阳能。那是这个物件无好，为什么即马一大堆公家场所、一大堆私人低调厝顶拢咧种太阳能？所以条命电嘛爱有够，水嘛爱有够，今仔日外销才会当遮好。所以基础嘛，就敢若你一个人，你身体健康爱好，你脚手爱溜咧，你要食头路做工课才有法度。过来基础是啥物？爸爸妈妈互咱去读册。只无你捌字嘛，只无你还要算数嘛。我搁甲听众朋友报告，少年人咧爱讲，哎呀，趁无钱啦，哎呦，薪水低，迄拢乌白讲。即马现在1个月40000元，一个月薪水要领40000，足简单。即马平均65岁以上，65岁以上，八个人就一个搁咧食头咯。但是讲伫咱台湾社会，65岁以上诶。食头路的人愈来愈多，伊你着健康健康，勇敢勇敢，你加减啊赚拢免惊无啦。你一方面领劳保退休金，一方面阁会当阁食头路，你着一个月着2种钱通个领，有无？劳保退休金逐个月咧领嘛。有诶阿姨伫咧替人顾囡仔，有诶阿姨有诶遮大姐，抑阁伫咧餐厅伫咧电子工厂做事。听众朋友，安尼一个月呢，那是一个时段65岁以上，有领劳保退休金，也够有你伫食头路。一个月讲是4-5万元以上拢有，但是一项关键的，你身体有用无？你身体有健康无？我的节目内底真济哦，真济这子啊，拢超70左右，一方面领2万通过的劳保退休金，一方面也够你食头路呢。顶礼拜，搁一个甲我讲，阿玲，我搁咧食头路，伊78岁，伊伫幼稚园伫咧煮饭。伊讲伊退休啊，伊同款搁伫即间幼稚园伫咧煮饭，一个月嘛20000几块。伊讲伊加起来一个月超5万。伊讲伊免甲囡仔提钱啊，所以听着啊，幼稚园嘛是拜六礼拜就休困啊，休寒休热，伊时间嘛拢有啊。所以伫遮甲恁报告，你看台湾的经济是安尼。赖清德做总统2.5年，卡啉2.5年，股票起超2万几点。就讲即马赖清德做总统2.5年，伊的股票呢已经伫蔡英文高手互伊加一倍啊，多了一倍。所以咱今仔日新闻又看，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希望伫旧历过年前。旧历过年前，一人10000红利食红啦，互咱一人领10000块食红啦。啊，那一个过年呢，恁兜今年的围炉菜，啊，就是总统国家请咱啦。啊，但听这么爱看哦，迄62个立委，这暴君旗、江启臣这歹带头的这，你看你看伊要过无啊？伊凡是搁甲你徛，搁甲你拖啊，搁你抢后卡啊。好，你免过啊！说过年前你要领10000无？我讲啦，10000块大家爱啦，啊，咱着外销赚好。
你无咧做电子科技，我嘛无嘛。阮对阮讲来销较歹嘛，但听这面加减好啦，一人一万，都政府大赚钱，国家都大赚钱，电子公司外销都大赚钱，啊，咱都赚小钱。所以听这面，咱即卖严格来监督，监督讲这国民党、民众党这，恁有咧听话无？恁有要让咱的国家福利较好无？

0: 然听你们看起来，11月28日后个月，咱的这个县长、市长、议员、乡镇长代表、里长的选举，看起来咱青基啊这边较热啦，较轰动啦，较大家较嗨啦，咱充满希望，你讲对唔对？
1: 新桃园共起来，大家好，大家好，台家好，我是同市长候选人黄世杰，这个要推动12月以下免健保费透明的托育地图来照顾饲囡仔家庭，这个也要推动敬老卡加码，每个月1200块，和四大人做收费，也可以当累积。11月28日，拜托同市所有乡亲，市长到好黄世杰，这个要打造新桃园，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是啦，所以各地。家甲您拜托哦，10月31日，我会来同北地，甲咱的许家瑞议员主持竞选总部的成立，嘛要甲咱的同区的市长黄世杰甲加油，希望给阮同一个当大人的机会，改变的机会，所以给阮一个找会到、叫会到、看会到市长黄世杰，给阮同北地出一个更加赞的议员。继续按人讲，年轻加一位，哎、啊，我今嘛年轻再加倍，阮呢？咱的许家瑞一定要甲顾掉，拜托来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今仔日拜五，明仔再拜六，后日礼拜拜五拜六礼拜，阿玲拢有接电话，请恁的记住。你打电话来，我若无拄啊接到，请你电话留咧，我会当甲你回。或者是你讲唔免啦，阿玲啊认真做算，我找外母就好。欢迎你啊，听众们拜托啊，今仔日我会去暗时，我会去上山去徛台，去甲洪建义斗三工。但是你会给中到一点就听我拍电话給我，明仔载拜六后日礼拜，我拢会甲你接电话。放心，我拢咧告厝安尼，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只要健康，我好真水，洗好清气，睏到真甜，食什么饭，用什么油。泡什麼來喝啊，睡什麼枕頭，我都給你傳便便吹下喔，快的喔，好啊，讚啊，03212-8799來聽這麼，今天是拜五，新曆是10月初9，古曆是8月29，九九公時天公白啊，新曆初九，古曆29嘛齁，今天拜五呢，日子是不通水沖就想到57歲，明仔是拜六，新历是10月初10，叫做啥？双十节。所以今仔开始放假三天啊，明仔叫双十节。所以呢，又搁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啊！我你讲，这个双十节呢，嘛是旧历的这个9月初1，初一十五吃素的朋友，阿弥陀佛。现在来，这个9月初嘛是南斗神君老祖的圣诞千秋。那么冲到的日子是适合订婚啦吼，冲到上低56岁，这是拜六日子，给你报告一下。当然，听众朋友，过来9月、10月、11、12，个4个月要过年啊。所以咱希望讲，伫过年，大家当领到10000块，好咱也当欢喜去食围炉饭。啊，后礼拜去立法院的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天天都收会议，所以你又搁看到讲伫立法院内底哪白要搁摇把叉无？咱就甲看嘛，有鲍坤奇伫咧，有洪孝林、徐巧芯这人伫咧，你免惊无查通去行啦吼。啊，咱就目睭银乌乌来甲因监督来甲因看。那听这面甲你报告一下，今仔日下晡吼。今仔下晡3点，伫咱新庄的小巨蛋中华路公园路口，苏巧慧、沈博洋、翁振洲、吴炳瑞、高文道伟，加乐加乐加乐，嘿，听到轻微的，啊，得来只表演，来只演讲。你爱较早去听讲，场地无介大，人会钱真多。过来阴暗拜五暗阴暗6:30，伫咱台北市 信义区咱的松龙路，台北市松龙路161号，咱的这永吉国中永吉国中，你若坐阮坐到松山这站路来行路超5分钟，我嘛准备要坐阮过去啦，所以因俺洪建义、沈博阳阿里。

0: 换在上山的英杰国中，甲恁来相等，甲恁来约会哦来，所以给电话再个拍你吧，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多多利用，多多指教，好不另外两边等你。拜五拜六礼拜中午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林阿等你哦。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商品的主文专刷。听这面6000块，起码送你三包一斤重，三包一斤重，乌金臭米糊。我要请你啉看卖咧，这个乌金臭米糊未涩未冷，真正咪咪咪油油油，真正拢完全油的水，未讲像一般的乌这个米阿糊粗白白刷刷，未像一般米阿糊淡淡，未像一般米阿糊会涩。袂像一般米阿糊会伤甜哦，啊，咱这个乌金臭米糊完全无蓝糖哦，这是自然米的甜，所以听姐妹6000块，我送你三包的乌金臭米糊，我个人建议，嘴齿无好老大人，你卖阁食袂，你泡乌金臭米糊。我建议你若一岁左右的囡仔，可以提早泡乌金臭米糊给恁。以后这囡仔，嘛继续 OK。恁家小宝宝一定要给安尼，这比咧啉米汤搁较好。因为乌金臭米，这经过这是咱的这个国泰的这个啥，国泰病毒联合来做一个这个试验，所以听见惊糖分呢，唔敢啉牛奶的。平时食素食的，或者是青菜水果拢食少，三顿定咧食外口的，请你给我拜托乌金臭米糊泡来啉。过来，你早出门嘛真方便。啊，乌金臭米糊呢，10包3500，10包3500，20包7000块。啊，是唔够送你三包，安尼你就够加三包啊。啊，若讲乌金臭米糊，你要加价个10包是3000，所以这乌金臭米糊因伊较厚工，那你加价个无差足济。唔过你啊，乌金臭米就差真济，寒人大家食会累嘛，对吧？所以你个白米饭唔通个咧做饭汤，你该来食乌金臭米饭，同款阁讲一摆惊糖分嘞。无咧食鱼、食肉、食素食嘞，啊是讲你家己呢？这个嘴道较不好，所以青菜水果嘛食少。你得爱食乌金臭米，乌金臭米，乌金臭米，较袂叫大瘫痪。过来食我乌金臭米，伊会较会生这个肌肉。人讲即马拢咧叫人讲爱肌肉肌耐力嘛，所以你会加讲，咱是生瘦肉，唔是生肥肉。哦，这个乌金臭米呢，伊蛋白质就是要你生瘦肉，唔是生肥肉。所以乌金臭米一包是500，12包是6000，但你要用加的咧，10包加3000，所以乌金臭米加价够都差足多啊！吼，好，那么听这位金头啊，金头，我卖甲你讲存偌济，无你会足紧张。伫这个10月底以前，金头你只要有订，外部手里若有，你紧提紧买。外部手里若无，你拢爱登记。我讲要做好你，就会做好你。因即马即粒枕头做侪拢是爸母困了袂歹，介绍囡仔，囡仔困了袂歹，再佫介绍朋友。阮即粒阿扁啊枕头，伊才10公分呢，阿扁啊，伊10公分就扁扁嘛，袂碰塞塞。为你的肩胛、颔棍、后壳佮跨起哩，不但你较好困，过来，即有石墨烯嘛、蛇嘛、佮红加低碳远红外线。帮助血流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提升你的睡眠品质。这粒枕头一粒5000，用钙一粒3000，2粒才5000。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多多利用，多多指教。
1: 中山信义区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幸福洋溢。台北市长沈柏洋，松山信义洪建义陪伴你，你的建议就是我的建议，议会需要大家的好建议。11月28日，台北市长支持沈柏洋，松山信义议员支持洪建义，和松山信义区幸福洋溢。拜托乡亲时代替洪建义倒 Q 票、倒催票，和建议连任沈柏洋动算，洪建义拜托你哦。
0: 拜托拜托，今仔阴暗，就是今仔阴暗，今仔阴暗6:30，你也较早来嘞，超5点，差不多5点你就来呀，5点就来哈，5点你就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想去占位，因为今仔有沈柏洋，啊，然后这沈柏洋我来讲，真正人拢真济，佮加上今仔日佮有这个唱歌啦，啊，佮来宾嘛真济，所以听着洪建义家己演讲的时间嘛才5分钟。啊，阿玲演讲嘛5分钟，啊，咱简淑培演讲嘛5分钟，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就来。啊，你又讲啊，我就想要甲阿玲，嘛见你拿洪建义的助理，闹成背心呢，叫洪建义的助理，你用甲讲我要请阮阿玲啦。听众们，啊，就大家尽量来到三工。啊，你会记哦，你有要来无？今仔中昼1点我就接电话，尽量我会接到5点再去坐车。我甲恁讲真嘞，所以你若方便，啊，你就拍电话我甲讲，我要去啦。啊，你若有需要炸啥物物件，赶快甲我登记者，我会甲你炸去。若无介济，我顺便提。啊，若较济，我会叫金辉啊再来吼。好，拜托大家咯，03212-8799。小等下呢，超1点左右，我就接电话啊。大家接无去也来小催。03212-879903-212-879903-212-8799，这是阿玲节目服务专线，拜托多多利用，拜托多多指教，谢谢。听众朋友，在哩我接到一个，那听众朋友有一半囡仔会甲用赖的，甲我提报告给我看，去报告我看，伊讲阿玲姐，我要甲你讲，我妈妈最近糖分控制个足好，介绍你高龄妈妈食这款饭。再来呢，伊讲妈妈去检查，这个骨质，即马骨质差足侪，本来负4.1嘛，正严重，这个联合病院，一直叫伊妈妈来住骨浆，伊不爱。伊妈妈讲，伊唔因为因阿姨骨浆住了稍微减少真侪，所以呢，伊甲讲啊无好啦，试看卖，试买做话买伊，人即马检查剩负较无三，爱食话骨半冬。真正半当一天就固定4包，伊讲妈妈讲足会好的啦，感谢。伊讲啊，我嘛是支持沈柏洋啦，我嘛去支持陈贤伟啦，感谢，谢谢。听众朋友，大家是用好的来咧交陪，用好的来伫咧做朋友。我讲物件若无好，你感觉我会去共主持竞选总部嘛？你听遮侪电台播音员，会去共主持竞选总部真正足少。会去讲徛台，可能嘛无做。啊，听见无？我就定咧讲，我做互恁看。你看我伫台顶徛3点钟，我脚头若无力，哎，大家我是小李麻痹的脚呢。以前我咧爬楼梯，我拢叫主持人讲爱甲看哦。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去主持，我爬楼梯唔免人看。我甲恁讲，我真正足满足。过来呢，听见咪看到我会讲啥？阿玲，你加足少年呢？听众朋友，我是除了目睭买进前有挂目睭皮关系，有去用个肉毒，我是唔捌咧虾米咧食个哦。所以听众朋友，我讲咱阿玲咧做互恁看，啊，我有咧食咱的产品，佮加上食只饭，佮加上讲我有去做健身，我有去运动，我有咧做瑜伽。所以大学了，我即马体格比较早较好，佮来较瘦。佮听众，我无瘦偌济，3-4公斤，我就安尼尔，啊，无佮瘦落去。啊！但是我嘛不爱阁瘦落去，因大拢讲我即马安尼较好，较好看，袂当阁瘦啦，对，我袂当阁瘦啦，所以我真骨力食饭。所以听众朋友，真感谢阿咱的支持，用真是好的物件，甲恁来结善缘，用真是一分钱一分货一交代的产品来甲你做朋友。所以钱要开开好着，但你嘛爱听话，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爱有用心，来顾身体，好不好？感谢你，来03212-8799，03 02-212-8799，空三212-8799，请多多利用，请多多指教。
2: 新增嗡嗡嗡，继续冲冲冲！大家好，我是新增，甲大家上新的，也是新增服务上认真。

0: 一碗翁振作阿舅，翁振作阿舅在位里边一碗没算年龄，拜托咱行政的好朋友集中选票，一碗到好翁振作，请把市长到苏桥会，拜托爱投邮票哦，行政一碗翁振作，感谢拜托拜托，
1: 感谢谢谢我的行政上好的一碗翁振作阿舅，翁振作阿舅今仔日下晡三点。跟我们的苏巧慧跟沈博阳杨刘汇聚下午三点在我们新增小巨蛋新增的中华路跟公园路靠这个地方啊，因为现在烦恼说场地不够大啦，啊，场地不够大要怎么，这没游览车载哦，这你自己来哦，这没在请游览车哦，我先说哦，你看刚刚的沈博阳在这个北平东路林近东中央楼卡这不好意思，迄嘛拢无半台游览车，一罐矿泉水嘛无你爱该炸。真正啊，因今仔下晡三点，苏卡辉啊，个沈博阳，一个吴炳瑞，个翁振洲阿舅，当然嘛，阮兜嘿，听到清辉大加热加热，伫只甲恁加热一下。我感觉咱只即个好酸人呐、啊，会用找阮兜加热去表演是对的。沈博阳第一场。六月二八，在咱的大安区，恁会记无？迄就是加热去甲跳舞，结果真正沈博阳的选情加热、加热、加热，啊，就热起来。有影啊！今仔日相信伫这个新增的小巨蛋，买足热的嘛是加热、加热啦。所以你较早去占位，啊，我无去，我先甲大家报告吼。那听众朋友。苏卡辉呢，昨暗伫淡水夜市啊，淡水英专路这个夜市啊，伫遐踅，人嘛是人气真旺，真侪人一开始去排队吼，要甲这个苏巧慧来翕相。同这时间，咱看到川北啊，去甲赵小康的节目，听这么前一天沈博阳去甲赵小康的节目，总共现场啊，伫咧看直播呢，有13万呐。啊，这个赵小康的电视这个节目收视率啦，是全台湾第二名，敢那输给大虎妈妈啦。所以今嘛呢，大家咧开玩笑讲，啊，这个沈博阳，你要去大虎妈妈搬一出来无？搬一下角色插回啊者无？这个沈博阳真正行甲对，人气旺甲对，这赵小康嘛惊着呢，所以赵小康讲博阳啊很帅，真有礼貌，真有学问。啊，这个李树川就伫沈博阳后边去甲赵小康的节目，相济甲看2000个啦，直播2000通个啦。听众朋友啊，比咱阿玲的这直播也搁较少。啊，我甲你讲，啊，大家讲看川北啊咧讲话，真正叫做杜姑啦。所以听众们，为什么川北啊愈算愈无去？但佫不管安怎，听众们票甲吹落去再。这是真的啊，你们讲算命先在讲啥，你们讲哦啊，这个民调讲安怎，你管他遐济，你有感觉苏巧慧愈算愈水无？真经的啊，啊有什么苏卡辉行到地人气旺？翻头转来讲，苏卡辉这个人有智慧，我安怎讲呢？为人来讲啊，一开始苏巧慧声势真好，是沈博阳声势较歹。这三四个月，沈博阳规个蹦啊，穿起来，说换这个沈博阳声势够好，所以苏巧慧讲，伊未去比这个，伊讲伊感觉博阳这个声势好，是苏巧慧感觉足欣赏诶，这是咱民进党新世代，因为苏巧慧甲沈博阳甲一般人无同款，因为自早伫美国都足熟悉。自早伫美国咧读书，学姐学弟都相依为命，非常好的感情。所以呢，这个巧慧讲博阳的声势，这个流量就是讲看野人真济，伊真正足欢喜，伊嘛未去甲博阳比，反正相北大家做伙拼。你想看卖咧？这蒋万安即马咧创赛，蒋万安即。TVBS 做的人吼，较挖哪的就对啦。一民调做出来，沈博阳已经为输28%，八起来，到即马输8%。所以听你们为什么即马连哪的，连哪的都讲沈博阳有机会会赢。所以听你们双北共办， 台北市长沈波。

阳，新北市长苏巧慧一开始可能苏巧慧爱牵一下沈柏阳，但这样话沈柏阳来倒挺一下苏巧慧，这就是咱讲的嘛，人跟人爱团结，一个人真是无外交。听你们这国家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是咱的，拢是咱台湾的，咱希望所有台湾居民大家做为好。所以你选举唔通阁选唔对，我拄啊讲，咱敢若台湾今年外销6600多亿美金，今年九个月尔呢，6000多亿美金呢。所以若无咱过去阿扁做总统，蔡英文做总统，即马赖清德做总统，就甲咱顾起来。无你会见马英九做八当的总统，是要甲台湾大胆西进。工厂嘛去中国，人才嘛去中国，你会记无？所以台湾的股票死硬硬，台湾的薪水22K，2万2。所以听这面选举，真正是咧选爽的，选举是咧选会做的，选举是要选，真是对咱有一寡照顾。所以台湾这样福利真好，福利这么好，人阁不爱生囝。所以咱九个月当中，全台湾生囡仔呢？才未到8000个，所以听众朋友，咱嘛是真艰苦啦。啊，所以呢，你了解无？台湾是一个福利的国家，所以古早古早民进党就咧讲，台湾要真做一个福利国。即马看起来有影呢，所以后个月11月28日出去投票，一定要顾好咱家己台湾，咱的福利这么好，吃老咱才有啊，可你讲对不对？相信咱。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专门专线，0800-088-958。拜托拜托拜托，听众朋友口罩我兄，拜托拜托顾好你的身体。所以在这阿林金跟你说，咱的观战用专台湾应该存无800罐，观战用我已经画多久了啊，真感谢这阵子总算大家了解说有影观战用在吃，有耐心有信心有用心在吃。你若做会到一天吃2次，还是你最近就较艰苦，微微正收收叫，安尼丢咧丢咧真艰苦，吼、哦，安尼收收叫啊艰苦噶，你就食2次，一盖就加食2粒。啊，你若讲哦，咱就还好啦，啊，保养就一天食1次就好啊。管占用补充咱足足足的软骨素、玻尿酸、胶原蛋白，尤其你不要讲颔仔骨啦、肩胛头、手骨头啦、吼、手翘啦、腰脊骨啦、大腿头啦、脚头有一四骨，这每一个接做伙缓震，都要补充软骨素、玻尿酸甲胶原蛋白。你这软 Q 骨瘤、软 Q 骨瘤卡掉诶，卡住了卡掉诶，安尼你爱别叫母嘛无好，背管背肩嘛无在的，啊你卡住了。假掉的啊，啊假掉，你要压落来都无在掉，所以听你们，你怎讲？迄、那个软骨素、玻尿酸、胶原蛋白那无够，你若无够软 Q， 无够骨瘤，爱白叫母哦，叫天天灵，叫地地不灵，找无人来斗三工，所以家己顾好无？安尼，互你活动活动，要活动爱叮当，啊，但是要你软 Q 骨瘤来活动，管占用。管占用一天一拜至两拜，一拜就是2粒，一罐3000，现在不是哦，4罐6000哦，管占用4罐6000哦，加价够5罐6000哦，所以呢12000都要买管占用，就是有高管官人绝对是吃管占用相重要的时候啊，管占用在吃，请你会给加一个我们的钙合柱钙粉，钙我的钙合柱钙粉，你把它倒落嘴的含一点仔水，完全用在嘴内底。你把我的钙合柱钙粉倒在嘴内底，凊彩甲拉两个啊，完全用在嘴内底，阁袂沉底。那一般顶口口钙片，会沉底钙，会沉底敢那石膏咧？迄种钙你尽量卖食。我上来自日本15000目的纳米珍珠粉，活性酸乳钙、胶原蛋白，啊个维生素 D3， 啊个 CPP， 个叫五纤维。寒人嘛是补钙上重要，是因为寒天人钙一流是有够紧。
那么咱的介绍。

0: 猪钙粉，一盒一百包，6000。用家一盒一百包，4000。上最加两盒200包。听众朋友，枕头，枕头，枕头，这个枕头无加拍算，这粒枕头上无困了2冬啦。这粒枕头帮助血液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提升睡眠品质，减轻你的压力。这粒枕头听讲有皇家集团远红外线，又石墨烯，又折，足重要，以及寒天人很重要。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1: 自细汉到底咧，高分波大汉，我知影台北的生活压力大，我嘛知影你对台北的未来真烦恼，交通不顺，四界叹，唔是生活不如意，是台北应该照顾你。我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请你给我一个机会，甲台北变顺，会顺，顺顺顺，免塞车，省落来的时间会当运动、爬山，嘛会当陪伴厝里的人，拜托再会一辈，市长就学沈柏阳，和你的台北顺起来。
0: 顺啊顺啊！顺起来，台北顺起来，沈柏阳拜托你给一个机会，让台北会当顺起来。嘿，搁较戆，阮妈妈讲，哎，搁较戆，马上要选沈柏阳。阮妈妈讲，听爱沈柏阳个囡仔真单纯，看爱沈柏阳个囡仔，安尼真是有影真有含，真有内涵。像迄个蒋万安安尼惊惊惊惊，毋知咧惊啥？因为沈柏阳即马真正是大家无分哪力啦。无分哪一列个，连即马柯文哲的信徒都真介意沈柏阳，所以蒋万安的即马大叫蒋孔安，蒋万安有惊着，所以蒋万安是惊着嘛，因就开始喷晒抹黑，讲啥物沈柏阳要有社区会当变做毒品的百货公司、毒品的超市，听即面你想敢有可能？你想敢有可能？但是话讲到顶也无唔对。您敢知影嘛？伫咱的台湾社会，你若讲癌症的人，后来是自毛灰呢？癌症的人，或者是伊规身骨烧受伤的烧甲足严重，迄到尾也嘛是爱用毒品呢？毒品是叫啥阿片，对不？甚至叫什么安非他命、骨科碱，伊嘛是毒品哦。但是伊嘛是一种的限制管制药品哦。你讲像诶？车会真严重受伤是开刀的人，你知影听这朋友，伊嘛是爱照一挂麻醉药啊，所以听这朋友，国民党因乌白泼、乌白骂、乌白讲，这社会大家人受智慧，尤其我一直伫这幕中甲大家讲，即马台湾社会讨厌这种喷晒抹黑、万分万分的，恁进前讲讲。啥台湾买无鸡卵，台湾咧臭鸡卵，结果自从国民党嘅恁爸校友掠着了后，台湾毋捌欠卵诶，台湾无啥物臭鸡卵诶，甲人讲偌清楚，因已经万里诶旧厝，啥物豪宅外大金外好外舒适，徐巧芯因搁起翕相，结果大家即马会当观光啊嘛，真侪社区旅游会去偌清楚，因万里去间旧厝。看过台讲，还比咱岛较歹，但是国民党无一个出来回事嘞。所以听什么？蒋万安看喷晒抹黑无效啊！在你甲你开一个记者会，讲要甲松山机场迁走，结果这个台北市议员苗博雅阿苗去甲调查讲，蒋万安做4年的台北市长，唔捌提过一字。一日讨论讲松山机场要迁走的代志，一日都唔捌讨论过。你半暝出一个月，啊，将过去姚文智、过去姚文智选台北市长，迄、那个证件甲摕来用。啊，过去吴怡农咧来选立委的时候，松山机场有一工爱迁建，就嘛咱去讲骂吴怡农，就嘛咱讲无啦，我要来甲这松山机场迁走，歹势。松山机场迁走，这个假议题。听见你知道总统的专机拢停伫遮，你知道外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入来台湾，专机嘛停伫遮。你讲像黄仁勋，你像苏之峰，这外国财团、外国大头家，还是一挂歌星， 外国大牌歌星。

坐火轮机入来，火轮机拢爱停喺上山机场，伊毋是小寡代志呢，所以这个议题一工就结束，唔要半工就结束。所以大家讲周万安，你是叫做周孔安的吗？颠倒爱讲的是这个沈伯阳，伊伫台北城被这中国派人咧甲军装咧甲监视，这代志才是大条。在我们台湾社会有一个叫高金素梅这个查某，这个中国的糟糕，他拿到中国资金，他现在已经被这个啥这个起诉十二档嘛，叫高金素梅的主人一个原住民呢，走路走多久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国安单位一直抓人一直抓人，抓了二十个了呢，帮助他走路的抓了二十个了，但是到底又走路走到对，伊去中国啊未？咱唔知。所以听见伫台湾这个所在，台湾内部是中国走狗真侪伫遮，中国走狗真侪伫遮。请问周万安，你有对着沈伯阳互人监视的代志，提出讲我台北市治安要加强无？你身为台北市长，住伫台北市的市民沈伯阳。和中国香港一边赔钱过来台湾，请金正侠来军中沈伯阳，来军中沈伯阳太太甲查某囝。你做台北市长叫做张万安，完全点点急死那体急伊唔知影。听证明这是一个恐怖的代志。你哪会知个？一台湾2300几万人，你哪知免讲啥，唱一千个中国糟糕就好啊。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这边的选举咱爱真细腻，而且呢你不得不俄罗一个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甲俄罗啊？在咱台湾人也未发现到沈伯阳的好，沈伯阳的厉害，咱也未发现人中国共产党就知啊。所以中国共产党主张在咧监视着沈伯阳，因为中国共产党知影，这个沈伯阳对中国一寡手段，中国会做啥物，伊真了解，真内行。伊沈伯阳是一个犯罪学的教授，沈伯阳过去伫美国，甚至等下伫台湾咧教册，伊就是犯罪学的教授，伊在咧教册。所以伊知影你中国用什么手段？听证明咱也未熟悉沈伯阳进前，阿强啊都知影这个人是叫嚣。所以听证明你有发现讲，咱台湾人，咱民进党支持者，咱家己嘛爱有一点啊检讨。咱卖看规工伫电台、诶电视台拉拉向遐名嘴啦，你嘛毋是干那看遐出名诶遮政治人物。你是要去看讲真正平时在做啥物？我定娱乐嘛。咱民进党中南部一寡立委啊、议员啊，平时拢无啥物咧上政论节目呢。啊，但是你去顶我家己去中南部做选去主持，听到顶的人士就是安尼娱乐讲，迄服务拢会啦，服务真会做啦。啊，过来清气清气清气啦，袂甲人啰里啰嗦啦。所以听见咱卖敢那讲做人，卖敢那看外表。你要敬一个人才，要敬一个物件。茫讲啊，电视台广告真大，你甲买；阿玲啊，你电台广告较细，我不爱买。唔是安尼，咱拢爱了解，唔管是人，唔管是产品，拢会记真本实料，真材实料。即款你才应该爱注意、爱珍惜、爱把握。你讲对唔对？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主文专线。听众朋友，伫遮甲你来拜托，咱这段时间开始就是爱加讲用车橄榄油，希腊原装进口的车橄榄油。领导和我拜托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会当你早时甲啉一点啊，5cc、10cc拢无要紧，暗时要。

0: 睏，以前你都洗喙洗好啊吼，要倒咧睏啊。你挂啉草五时时，你会发现讲你睏醒，啊咧睏的过程，真正袂够干咧脑筋大。这个草橄榄油，大家拿去甲 Google 一下，就知讲草橄榄油对咱身体好。为什么欧洲、美国的人吃大块肉，吃这么油？因大家身体加真好，迄种啥物一卡一手的啦，这种加足少。那么当然，听见伊咱台湾较无香，咱就按这个寒人，咱会食较油，食较薄。所以我甲你建议，你会当讲，你甲炒一点用草橄榄油，一点仔姜，啊甲炒一点仔三肉，炒炒呢，再落去煮一下，再落去炖一下。我讲这对身体就足好。啊，这草橄榄油呢，佫唔惊烧。你要炒菜，要煮饭，还是啊要来这个煎物件、煮物件，拢会使。我的草橄榄油是希腊原装进口，一罐750cc， 1200块。五罐6000块，用钙用钙，三罐2500，用钙用钙，六罐加5000，好，这叫做草橄榄油。那么听众朋友，阿玲要甲你讲，油气油气油气，这个天就是爱抹油气保养品，咱的面爱金细细，才有少年气，咱的面爱金细细，安尼看起来真有精神，真旺气。所以来听众朋友。尤其保养品一组五罐，一组五罐6000，加价个一组五罐3500，上少你加两组。一盒的金白净白润肤液，二加三，不管下理由，不管下啥，就是二加三。这罐乳液，再来四盒分子顶的精华液，五盒家里头加垃圾空气隔离霜，六盒粉红色兼做粉底隔离霜。你有感觉即马五盒、六盒你抹嘛无同？这品质就无同啊，唔免油抹起来，真正规个面都是足舒服的，最主要袂卡尖高高。所以即阵啊来是抹尤其保养品上重要的时阵，两面省保养的改讲爱打面膜，爱保养皮肤对吧？好，啊听姐妹，搁阿你拜托，枕头枕头，咱艰苦者爱困话困，咱做真辛苦，困爱困的舒服。枕头已经来到这里，没在流行睡的碰塞塞了。枕头是要睡的阿扁啊，扁扁的，我这粒枕头就扁扁，它超10公分而已。那么10公分的管道，你来睡的时候给你建议肩胛颔棍后靠都靠在枕头上，你没有那个拨落枕头脚的问题。再来这粒枕头在睡，你自己感觉说有点较好睡较舒服，刷去困醒袂过，阿妈讲关者，肩胛头对者，过来伊会当看你的腰，看你的即个脚翘，看你的脚肚仁，拍个看你的心肝头，拍个囥在你的腹肚尾遮。听上你都差不多拍偌久，十分钟嘛好。即条枕头都遮赞，啊！我要甲你讲，真正是剩无偌济，所以我即马只会当讲十月底以前，你有登记，我拢会算。啊，这样外部的手人流，一天拢差不多做偌济做偌济，外部的手人流你紧提，那无就是爱等。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1: 全台湾的中华乡亲，大家好，我是林进栋，中华馆长候选人陈素月，10月28日一定爱出来投票，素月才会当选。你的每一票拢非常重要，嘛爱让素月好做代志。林进栋的议员、乡镇市长拢爱全力打，素月要推动的建设甲社会福利才会当顺利。拜托全台湾的中华乡亲，10月28日中华馆长招呼陈素月，让中华馆加速进步，越来越好。
0: 谢谢哦，听众朋友。咱听着讲，这中华馆长陈素月啦，在恁的半暝生一个月，就是讲同款这退动的这背骨嘞。来咧讲啥？讲陈素月的后生啊，伫这农委会、啥物会做者这个雇员，是用特权。其实听上恁敢知影讲陈素月的后生，其实足优秀呢。陈素月的后生真将才，功课嘛真好，足低调的。伊伫外口无爱互人知，伊叫陈素月的囝。我甲恁讲，我去年啊，下无今年着，今年九月，我着拄过陈素月的后生。我真正毋知迄个叫陈素月后生，因为对伫刘三。

0: 林边啊，三林甲我讲，这阮助理，伊是安尼讲了了呢，真正无人知影，迄个叫陈素月的后生，是事后呢，经过大概过外过，三林才甲我讲，我甲三林讲，三林，恁个助理安尼个将才个引导，伊才头讲阿姐，我甲你讲，迄阿国来因囝，我一开始因咱咧叫素月，拢是讲陈素月、素月、素月，你袂去叫阿国来，你知无？所以哦，我讲吼阿国来因囝，我当时无感觉，哎，素即个三林甲我讲阿姐，啊你听到阿国来因囝，你哪无反应？啊阿国来因囝，就阿国来因囝，我也知影什么阿国来因囝，这陈素月囝。陈素月的囡仔是足低调，伊不爱人知伊妈妈叫陈素月。过来听什么？陈素月是一个酒瓜杂某，伊的囡仔也去读幼稚园，伊的翁在车下来死，伊两个囡仔伊是保护甲讲不爱人知。结果呢，伊的囝安尼去做这个公务机关的雇员，这嘛不是考调的呢？讲到歹听，就是临时工嘛。就是做公务机关的临时工呢，临时职员，安尼嘛爱提来调无，所以无怪偌清德的囝爱去伫美国食头路，因为你伫台湾食啥物头路，你佫较优秀，佫较赞，你食啥物头路，就叫国民党讲的特权。恁国民党的囡仔大细无咧做兵，拢毋是特权吗？恁国民党的囡仔大细用靠加分的去读第一志愿，拢毋是特权吗？像民进党人的囡仔，动不动都爱和国民党、民众党人提汉件来看，这无公平呢！真的，路见不平，气死英人。所以咱就是十一月二八，用搁较多的票，和陈素月溃烂，和彰化县长陈素月提搁较多的票，来驾驶在糟蹋人的。讲起来，就算无爸爸囡仔，安尼足乖啊，安尼足认真啊呢。啊，会当伫这社会上，家己靠家己的本事去找伊的头路，食伊的头路，佮真低调咧过生活，安尼真无简单。啊，佮叫伊姓区的来糟蹋，佮有道理吗？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
1: 是真的，是真的。宜兰大溪上好的乡长候选人，是真的。吴雅珍，阿珍阿珍，服务上认真，做人上大心，对人上用心。宜兰大溪的查某仔，苏金昌院长推荐的好人才，吴雅珍。十一月二八，宜兰县长林国璋，大溪乡长拜托集中选票，投予女性吴雅珍。
2: 屏东市市长候选人梁玉慈来啊！大家好，我是屏东市长候选人梁玉慈阿祖。梁玉慈做屏东市长，就是要来为屏东市做代志。屏东市绝对大家更加好，屏东市要做事，梁玉慈来做事，请给梁玉慈阿祖一个机会。十一月二十八，屏东市长拜托，刀好梁玉慈阿祖，动算动算。
0: 动算动算，阿妈爱给阿玲的产品爱动算呢，给我买啦，给我高官啦，吼，拜托的，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请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阿玲这部服装线，有恁来做伴，我会继续讲给恁听，有恁叫找我行，我才袂惊，所以拜托大家。做我的靠山，加减要搞我买哦，拜托啦，拜托，给我加减要勤淡薄，谢谢。
3: 台北市树林北道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挺棒的。大家好，台北市树林北道市议员陈贤伟、金贤辉，有骨力、有认真、有故意，大家拢探听得到哦。贤伟议员无让大家闹开，在一位礼拜咱讲好啊哦。市长沈柏阳，树林北道市议员爱集中选票到哦。陈贤伟、金贤辉，查甫的贤伟，拜托大家，士林北投挺棒的。
4: 大家好，我是板桥西区立法委员张宏禄。宏禄要甲大家报告，宏禄一直推动敬老卡会当坐火车，已经实现了。宏禄继续要来推动敬老卡会当来坐高铁，苏卡会提出敬老卡增加到1000点。

0: 予咱会当看病，予咱会当买物件，阁予咱会当累积。十月二八，新北市长投予苏巧慧，幸福会实现。我是板桥西区立法委员张宏禄，拜托大家。
1: 大家好，我就是恁大家阿乐，敢讲敢冲，台北市大安文山金密白沙议员简淑培，简淑培。苏培勇敢是恁大家收听，恁的支持是我上大的靠山。苏培要拜托大家，在一个礼拜，台北市长沈柏洋让台北不一样。台北市大安文山金密白沙议员投予简淑培，和简淑培继续为大家出声，拜托拜托。拜托拜托，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这是阿玲在帮服装爽，请大家多多利用，多多指教。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接电话，拜托，拜托。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
2: 完，哎，
1: 拜托哦。

0: 学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是小阿玲，想要听上精彩、上好听、上多、上优秀的民意代表来讲互恁听吗？就伫咧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我是小阿玲，拜托大家一定爱来准时收听《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
1: 听众朋友，有恁大家加减啊跳槽我行，我真正较袂惊。啊，恁拢是爱做我的靠山，恁嘛知影，我的大头真重，唔是讲干那为生理为这个家，我的大头真重一部分恁知影有政治的因素。啊，恁大爱听我讲政治，我嘛真爱讲，啊，恁嘛真爱听。啊，所以听众，恁来这段时间特别好我温暖，好我挖去。所以在座各位也是给您拜托，要吃健康，要抹真水，要吃什么饭，用什么枕头，拢用我的好不好？我谈一下，啊嘛，让我知影讲恁咧，让我去，嘛让我知影讲恁有咧顾我，嘛让我知影讲恁有咧爱听，我安尼讲，恁有咧甲我听，有咧听我的节目，我安尼倒邮票，恁有咧甲我倒支持，好不好？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接电话03212-8799 03212-8799 03212-8799，多多利用多多指教，好人员中班赞你。
2: 要洋流啦，卖个假套啦，要滴海报啦，要滴，不是马玉文哦，是马玉远哦，啊，有人讲的欧仪哥好食，
3: 阿哥有食。
2: 欧姨好吃，
3: 这是我今天印出来的新版，
2: 这是
3: 也是洋流，
2: 好啦，
3: 另一种，很
2: 洋流来了。但是我跟你讲，起码我讲是这个，然后一个乖，一穿你的衫。马玉文，中正万甲台北市中正万华，要等我什么人？
4: 妹，就是马玉文。
2: 妹，马玉文在家，
4: 我被邀请大家做外伯乐啦。哦，我今嘛拢伫咧阮万甲中正东安咧。嗯。没烦恼，这边吼十一月二十八号，记得投票单长长的，唔惊搞我未记吼，因为你就是买，千里买就是马玉文，
2: 买，迄天一个听这边真古锥讲，阿玲我问你吼，这个马玉文你拢安那叫？我讲啊不是，马玉文是马永文，伊讲啊你拢敢讲买啊就是买玉文呐、啊，
4: 啊？哎对，要玉文，买玉文。
2: 买玉文，我你也唔知问阿李正浩要买你无？
4: 无买。
2: 真趣味吼！我是叫听众朋友扣音来。
4: 我上次不是跟你说我去梅花里啊？嗯、然后他就遇到你的听友嘛，他就说：无啦，你爱看小练长说你马玉文呐、啊，你爱讲你背陈立贝啦。嗯。从那个之后，我决定好豁出去，撸空撸损。
2: 啊，无想那你干嘛讲安尼有奇怪哟啦？
4: 没有，一开始觉得有点害羞。要背的时候很害羞。
2: 站起来，为什么呢？好啦，为什么要害羞呢？
4: 阿金嘛，聊落去啊，春哥在一刚聊就被扣起了。
2: 不是嘛，马玉文今嘛好像被酸几完。
4: 哎、欸，然后我就讲那个背，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了。然后我说要请您做外伯乐。嗯，
2: 无啦，我讲安尼请问我安尼讲，恁会记得我不？
4: 会记得，
2: 大家拢会记得啦。即我讲，我一个马玉文。台北市中正万甲，台北市中正万华马玉文，伊即马应该沈博阳写好啊，所以吼、哦，大家都嘛讲啊，咱民进党这边要个全雷达啦，
4: 对，这边要变全雷达。啊，唔过也大家报告吼，伫咧万甲，伫咧中正吼，马玉文是这边民进党杀出来，即系
2: 唯一的新人，
4: 唯一的新人，就是头一遍选举啦，
2: 吼，嘿、哦，
4: 就新吼，所以拜托大家给搞照顾之类啦，吼、嗯。
2: 就像你那听这边马玉文是在这边中正万甲区上新的新人，啊嘛为一个上新的唔捌算过计，所以先恰恰的吼，啊咱会给甲咱议员这边，市长当然免考虑沈博阳，啊当然啦，那议员你定讲啊遮多，啊无见你会见吼，阿玲的听友支持买要等我马玉文，买马永文买玉文，
4: 我发现很多。嗯其实就是很，虽然说我们 Manga 比较多人讲台语嘛、嗯嗯，但是其实长辈叫我嘛，也都是叫我马玉文，
2: 对啊，叫华裔啊。所以你怎讲？你的沈博阳吼来这部第一摆诶，七月初三先来这部，伊讲啥？啊，就我讲，我是先拍牛，我拍谁？ 请你国扬国语就好，讲华语就。你讲姓柏杨，但我阁解释一大堆，啥人是姓柏杨？嗯，啊，就姓柏杨，但袂记嘛，所以还是沈柏杨。哎、来，我语文，你今仔来个加算拄啊上新的嘛吼，上新的新人的中情漫画马语文哦。哎、你安那看这两天为这个沈柏杨，包括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哦。第二呢，佫去到这赵小康的节目，佫来呢有个蔡康永的代志，就唔知讲，别等哦，马玉文的玉文你安那看？
4: 哦、我现在大家讲一下吼，因为上个礼拜天嘛吼，竞选总部成立嘛吼，啊其实过去吼，应该是说每次然后造势活动，民进党基本上都是伫咧北平东路头前啦吼，
2: 差不多啦，
4: 基本上大多都是党部楼下嘛吼、啊，迄天沈柏杨前几天讲我做欢乐诶，拢无人，以前嘛敢那台北的金孙咧吼，啊可能是做不止台北啦吼，可以
2: 转台湾
4: 的金孙吼，因为金孙就说了吼。欢乐无人，吼、哦！大家爆满给他看，因为大家拢讲哦啊，国民党拢讲这蟑螂、老鼠拢，你阿便当的吼、哦，坐游览车，吼、哦，拍摄。迄间我们站在台上看落去，满满拢是人，还蔓延到中山南北路。迄间十二万人。啊，中间有一个桥段，你看台湾大洋流的那个长板的大飘带、由后方开始往舞台前，安尼。倒倒啊，一个一个接力这样闪回去。我也是准备后台，吼、哦、沈柏杨我告刚懂，他还跟这个总干事吴思瑶委员吼、哦，还是跟他讲说，我希望妈妈看得到这一幕，
2: 伊讲希望一定迄个有看到，
4: 因为妈妈已经当天使了。啊，思瑶委员迄刚好嘛是看到这场景太贼狼啊，这个很感动，他也是哭了这样。
2: 我那吴思瑶都爱哭爆你。
4: 嘿，阿万姐后台吼，
2: 一靠的
4: 我看到那个人就这么多，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振奋，很振奋。啊，因为我本身是高雄人，所以我看到那个大台湾大洋流飘带往前送的时候，我想到一幕，
2: 把面
4: 当时大免韩国语的时候，因为高雄人，而且其实我为了那个霸韩也替下去高雄支援两个礼拜了哈、所以那个整个活动光复高雄的那个大磅波，当时也是从后方递到前方，
2: 就
4: 那个是很感人，很感人，而且那个是比台湾大洋流的那个磅波。

0: 要在场上非常非常的多啦齁、嗯。啊这些公齁在宜兰12万人齁，基本上国民党说假的齁，没问题，都是假的，都是眼睛业障重啦。
1: 林州
0: 欸。啊我是干嘛说齁，其实齁一天齁就这样高过你中岛12点起的时候已经卡没去了。因为迄天透早差不多6点半、7点半就开始有人伫遐咧排队啊，吼、嗯，甚至更早清晨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排队。啊，迄天哦，大家夺守秩序、夺钩子，大家拢知影迄天的主席林是林楚英委员加这个吴征嘛，吼、哦。啊，其实我伫台顶咧看，其实有一个小插曲，好像有个妇人昏倒了，安尼吼。
1: 就迄、
0: 那
1: 个，
0: 我感觉我今天奇怪，快点哦咦哦咦，安尼鬼问题台顶看嘛。哎、欸，大家那个很像是那个
1: 佛、欸、
0: 摩西。
1: 无，咱难讲，敢那听见你敢那讲，迄敢那竹啊，你甲飞嘞，风甲吹倒拢飞。
0: 大家看到那个救护车来，自动全部散成一开，直接让道给救护车去，赶快把这个昏倒的民众给送医啦吼。阿去在西尊吼嘛，因为迄刚吼，其实天气也是有一点热吼。啊，我那天听昨天听楚英委员分享，他说那天民众多可爱，因为怕又有人昏倒。嗯，来。现在先暂停一下，天气太热了。好，来，我们现在拿起你手上的矿泉水，来，大家喝一口水。欸、大家都怎么样？乖乖呀、啊，拿起了矿泉水，补充水分。
1: 怎样？怎样？我看直播，大家真
0: 很可爱吧？
1: 可爱呀，呢。
0: 有阿丽长，你刚看吼，包括所有整个在投影幕上的这些，包括是总统啊，好赖清德赖总统、萧美琴、萧副总统，还有卓荣泰卓院长、嗯，你可以看看后面。我真的说，只有台湾的这个民主敢这样子玩总统、副总统跟行政院长。
1: 个底安呢？
0: 阿丽也刚刚说
1: 吼，你怪 Vicky 嘛？那刚无
0: 是。紧促 V 安呢吼，因为大家都平常都是元首吼，啊都见见见啦吼，啊没看过这么可爱的时候啦吼。啊，我其实觉得说，从这些小地方，你有刚刚说，哎呦，紧促 V， 一个选举选到人家真正属于民主嘉年华。啊，迄天我伫外口吼，我要行去后台嘛吼。吼、哦！我经过的时阵，突然有一个尖叫声对着我，然后我就比说：“
1: 谁
0: 话吗？谁
1: 话吗？”
0: 哎呀，谁、啊？我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警察，谁就说：“对，就是你。”
1: 后来马玉文
0: 看他，对对，然后就有人说预言，然后疯狂尖叫，像走星光大道啊那样。哎呦！然后就欢喜就欢喜啊那
1: 样。
0: 啊，过两公好被抓李正浩啊那样哈，还化工啊那。当然就是觉得很有趣啊！啊，很多民众要找我拍照的时候，我都会拍完照，我就跟他说：“今天玩得开心。”我不是跟他说你支持沈博雅，我说今天玩得开心。
1: 哎、
0: 欸，你没有看过台湾造市场是叫你要喝水，叫你要吃头。过去吼，俺对这个造市的这个印象就是安怎，就是很催悲情，很对立。
1: 以、嗯、前、啊、我进前
0: 对方安怎讲吼、嗯，你偌歹偌歹偌歹，
1: 跟你讲啊，从阮的故乡开始甲唱落去。
0: 对，啊，你看这边哦，俺整个台湾大洋流无。整个大串联啊，持续的在破圈啊。迄天哦，我听讲，当然没有原本可能没有预料到有这么多人，然后后面确实也有架舞台。
1: 我好怕没人来哟，我就不要没人来哟。
0: 后面也是有架舞台，那民众有反映说那个舞台其实那个声音有点听不太到，但是我告诉大家，并没有因为这样人潮。
1: 啊，这边
0: 大家持续卡的接收在感受这个所谓的沈博洋带来的洋流是如此温暖。啊，沈博洋迄间嘛有一件代志，甲大家讲，就是讲吼，当然啦吼，有一个迄个民调分析啦，就是讲，你如果只认识沈博洋，那你可能不见得会特别喜欢他。嗯，但你如果呢认识了沈博洋，又认识了蒋万安之后，你就会发现沈博洋真的是很不错。不过沈博洋毕竟吼，他的这个从政的历练，以前是教授嘛，做讲师安尼吼，那。等于是在学术界啦齁，这其实他投入选举其实才两三年的时间，进阶可是不红乎啦，
1: 倒
0: 为剩起政党票啦、嗯、没有说像是我们这种所谓的需要民意一票一票，他那个是整个政党票，那当然他是
1: 东北的配
0: 第一名啦齁，所以他就说齁，希望大家把沈博洋这人盖小出去，剩下要说服选民交给沈博洋，嗯，所以今晚齁拜托大家出去，他还说你这个飘带我把阿基来这飘带、嗯，光是你把飘带带在自己的包包上，带在自己的身上，把这个海报贴在你家的玻璃上面，沈博洋说这都是很有勇气的事情。
1: 来，好，你看一下哈。
0: 哦，那是伊的船员呐、啊。
1: 我跟你讲，我是看我的封面哦，页面哦，我的手机顶。哎，吴秉睿甲我讲，安尼我是袂使甲你食醋啦。
0: 对，好，大家就知道说，今嘛因为今日刚我问啦吼。光是船员的后台已经20

0: 有朋友伫咧台北市咧，甲讲哎，沈柏洋拜托爱集中选票，坚定支持。啊，你想，他虽然人口有外溢出去，外溢出去的影响力连同一起带动了金马安内算呢，县市首长嘛，何新纯嘛，那天也跟何新纯同框嘛，哈，赖瑞龙嘛，对不对？啊，够黄世杰嘛，嗯嘛，
1: 啊，苏巧慧
0: 嘛，哈。同一区一区嘛，然后同职位嘛，算来应该我认为温世正可能影响大家拢咧，各类继续安排，还有曾文学嘛。
1: 现在我问咱玉文，我唔知恁到马里正号电话甲你分享无？因为可能是因为伊去做助工啊，我是拢做主持吼。我要甲玉文分享讲，我感觉因为我即阵仔中章拢是议员长较济，我听到就讲，咱必须爱承认哦。伫咧屏东当然是侨委较济。话巧慧啦，啊，但是刷落去后边一定是孟博洋。那我伫在诶中华今诶顶礼拜走遮侪场，差不多因个校园会也好，也是在地一挂即神拜，一定拢甲问沈博洋，拢讲沈博洋，大家拢好奇即沈博洋，大家拢讲哇，那台湾会当出一个遮尼好诶即个沈博洋？啊，我讲啊，恁拢有咧看沈博洋？讲哇，过来差不多一道吼，拢差不多因后边食饭啦吼。拢超甲你讲，哦，阮某吼，唔捌咧看即个什么 YT 诶哦，即马甲人直不不啦，捌无沈柏洋唔看啦，啊，阮咧新妇啦，还有沈柏洋要看几摆，哭几摆啦，爱老师啦，阮咧好好诶老师甲你讲啥，那迄沈柏洋是我诶学生，我一定足欢喜，足面子，就讲我家己去主持啊，所以主持关系徛较久，爱熟悉较侪，大家较爱遮乡亲嘛，听着，真正。拢是咧讲沈柏洋，啊，然后你都要问讲外溢，就是外口大家会讲你吧无？我拢会顺续问讲，咱老人带新北车牙手，啊，有人带台北车牙手，甚至后来我讲带汤嘛，讲牙手者。我甲你讲，你讲到这个沈柏洋，迄台下较的声，你就知道分贝好高。
0: 对，
1: 所以我你讲这个有影响无？乡亲时代有捌你无捌你？拢会去讲着沈柏洋，
0: 李强阿姊啊，我跟你讲几个代志吼，就是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啦，就是讲，因为现在洋流引起来嘛，它当然吹向了很多全台湾各地，然后我自己回到台北市的租屋来讲，然后我最近听到两个故事，就我只能刚听到，有一个化妆师，我去上这模型，然后混向讲沈柏洋会赢不？我甲讲顺顺啊怕。而且大家去替沈柏洋 Q 票，沈柏洋对赢，而且这是二十几年来上有机会的一遍。我讲连侬恁来安尼问啦吼，伊讲伊妹妹啊吼，其实是过去拢无关心政治，
1: 是
0: 政治能感，但是伊可能连政治人物是啥人拢唔知，
1: 是
0: 吼。伊讲伊想为四界咧门看队伍票带，伊讲伊这边要徛出来投票，过去完全一边拢无投过票，讲要
1: 出来投沈柏洋，
0: 啊，搁有去了，哦，我哦，三个故事啦，搁有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吼、哦，因先袂呢，其实嘛是在我甲李正浩，吼、哦嗯，啊，嘛是对政治能感，啊，因为因是我的朋友嘛，一个过去也不关心政治，甚至以前可能被称为小草，金马公基本吼四处也在找沈柏洋小物，说这一次一定要出来投沈柏洋，好像。着迷似的，你知道然后一直在看沈柏洋的影片。第三个故事啦吼，跟我讲的这个，我非常确定，因到古爷都是深蓝到不行的家族里头，都还甚至有国民党的党员。因去顶朋友，其实说真的啦，经济的状况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拢算处理真好个啦吼，马上个自治然啊，经济然安尼吼，因过去顶一本拢中到蒋万安。这本全部翻票要到沈柏洋，
1: 所以呢，讲过了，我嘛为着教阮的语文来开讲，听见我嘛要教咱的语文，讲你嘛是一个真好运的少年人。为什么那安尼讲？听见没有？咱台北作为好运，再台北作为顺，安尼好不好？台北市长沈柏洋，中情网甲集中选票，马玉文当选。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1: 来0800-088-958 0800-088-958 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图文专线。

0: 咱常咧讲，较早讲你啊高枕无忧，高枕无忧。唔过因为后来做人讲跋落枕头卡，哎呦爱被叫无啊，所以即马顶多是医学界。啊，是讲即个什么，即、這个什么徒手治疗老师，拢甲你讲，你咧困的枕头唔好伤悬，唔好伤碰。所以，阮即马叫做阿扁啊枕头，阿扁啊，为什么叫阿扁啊枕头？我这条枕头吼，差不多才十公分。为什么叫阿扁啊枕头？嘛是听众朋友讲的啊。听众朋友讲，阿玲，你这条枕头扁扁，安尼真叫样？这叫阿扁啊？嘿嘿，我感觉真趣味。好啦，我来讲，我这条枕头无钢管的对，伊是红加这团远红外线加石墨烯加锗，这三项物件拢是帮助血流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提升咱的睡眠品质，减轻咱的压力。大家读册有压力，生活有压力，吃头路有压力，反正咱逐天都是真侪压力。这个压力地使甲你睏无好，这个压力地使甲你心情歹，这个压力地使甲你睏拢睏袂入眠，所以咱需要就是这粒枕头。过来，你爱听话，嘛爱食阮的睏落爸，我嘛爱甲你讲，现初是睏落爸嘛，剩无偌济啊，这真正做歹势吼。那么听证明，你知道我这搬厝了，无啥咧处理库存，所以睏落爸，睏落爸，睏落爸，愈食愈赞。睡了饱在吃，你自己感觉，你自己知道，不但心情性地继续平静，较不常要抓狂，较不常要郁准，较不常要吃牙，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常常压杂吃牙，就是这样，很悲观的，人说好难眠，好难眠。你若吃我们的睡了饱，有在吃，人较不感觉你很楼梯的，碎碎念，碎碎念，在那碎碎念，因为我们的加百20%，加巴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这个头壳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头壳顶，我们脑里面有一项叫加巴氨基丁酸，一项叫做福西安酸，一项叫这个对福安酸，如果不对，那么听这个朋友，所以我们需要加巴氨基丁酸比较多，所以你的平静的心情，我们的较好性地，较好性情，再来睡的路面，睡的八面，再来呢较不搞面盲。那你咧睏了饱，安那食中昼食一包，暗时要睏阁食一包。那真好睏，像我这真好睏，我拢暗时食一包。我有时啊两三天才食一包，因为我真啊真好睏。过来听你们，顺着睏这粒枕头，阁较好睏。哦，尤其这粒枕头，你夹块这个颔仔棍啊、肩胛、后壳拢块枕头顶，肩胛、颔棍、后壳拢夹块枕头顶。我甲你讲真诶，听你们差足侪。你睏醒睏几工，睏醒起来袂管你只腿只腿咯。过来这个枕头当看腰，看你的这个脚床头，看你的脚翘，啊拍个，啊看你的心肝头，看你的巴肚尾，真正足好用，一帮助血流循环，帮助新陈代谢，提升咱的睏眠品质。那么这个枕头一粒5000。加价购一粒才3000，一对才5000。啊，那困了半年，5啊6000，用该5啊才3000块。6000块送3包的乌金糙米糊，毛加包哦，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
1: 德宇，德宇，林德宇，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市议员代理母方林德宇。德宇受到咱代理母方乡亲的栽培，机会问政，德宇认真专业拼第一，电影服务德宇骨力走壮为你拼。11月28日，德宇要拜托你，咱所有代理母方的好朋友，市长支持何兴存，议员集中选票支持林德宇，拜托拜托。
0: 紧哦，紧来讲哦，紧，甲大家邮票，紧，中情网甲，买，等哦，马玉文，拜托，中情网甲朋友哦，当然，足侪人甲我安慰讲，阿玲，你免烦恼啦，你尽量去倒数算啦。啊，那中情网甲，马玉文，我看是还 OK 啦。
2: 哦，我听着这都足烦恼。
0: 没啦，人只是讲还 OK 啦，你是去烦恼啥？不 OK？
2: 我跟你，我要跟我弟姐吼，跟大家分享一个。
0: 不 OK 怎么会出来呢？
2: 我常常跟大家说，他都在聊沈柏洋嘛。我先说一件事哦，想到沈柏洋这个洋流，有机会在这个版图本来就比较偏蓝的。

0: 台北市发酵之外，一个话都惊出台北市到归台湾。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代志。一个原则很简单，除了酸气很快乐很正向之外，其实沈博洋的出现，他推出的讲市政讲政见，让台北市他讲的这些内容，让台北市人感觉我支持沈博洋，台北的首都有可能让我感到光荣感。想要光荣感，这个
1: 就是咱支持沈博洋改变台北，咱有公菜，咱是骄傲，咱是公营的。
0: 是我家里是本身是高雄人，我的市长今嘛是陈其迈，想要大家就爱讲高雄，而且沈博洋也说，吼、哦，感觉。他当台北市长，他就说高雄是一个很难超越的城市啊。想那大家会这样称赞高雄，称赞这样港都，很简单，陈其迈做得好，市政做得好，高雄走得出去，走得出世界去，市民就会有光荣感。所以从高雄这个陈其迈这个五星市长，你可以看到哦，等于是像他常常沈博洋也讲嘛，他跟陈其迈也常常在通电话。那回归到台北，就是安呢。现在台北市太暖吼，太卡住了。你看尿气啦吼，就多啦。啊，现在营养午餐四个吃出问题啦吼。啊，还
1: 包括那还更多尿病毒啦。
0: 哦，对，还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吼，在台北人吼，今跳的台北人拢大家拢看不落去。他们认为选择沈博洋，让沈博洋有机会来动算来做案的台北市长，可以让他们重新找回光荣感。所以光荣感这件事情对一个城市对这个市民来讲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说过去没关心政治的少年人决定要投一遍站出来当票，人家是三十几岁，不是说二十几岁，
1: 真正没投过票，手头族，
0: 手头族所谓这个他们都是有相对的判断能力，因为是出过社会一段时间啊，愿意出来投给沈博洋。还有哪一种知识人跟经济人换啊，
1: 愿意跟你说股票要五万点嘛，你敢不爱听这民进党？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看见沈博洋的好，那你去对比蒋万，我不讲蒋万多烂啊吼，但至少很多事情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的回应那个就差很多，大家自然知道说沈博洋是无聊的人。人家沈博洋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治人物，按照讲，我讲过去大家都算计差给了给了吼，沈博洋在很多议题上有机会做攻防的时候，他还是定调回归到市政。啊，不过大家我底下吼专刚刚大家提醒啦吼，起码国民党着急了吼，他们虽然说洋流是假的，但是现在着急了，开始进行大量的开始抹黑泼脏水，说沈博洋要在社区放毒品，假的，都是假的哈，他们故意去扭曲这个东西哈，啊，所以拜托大家要替沈博洋来道澄清呐哈，啊，另外哈就是讲还是要拜托大家。沈博洋的总控跟马玉文的总控其实是蛮类似，想暖台东其实吼看我们在网络上请胜做活药啦吼，网络空战当然固然重要，阿姆哥我跟你讲，酸地光靠空战是不好诶，酸地还有陆战也很重要，陆战想暖爱去加雅琪呀，爱去加黄昏市场，爱去加菜旗呀，爱去少公，竭尽所能去争取很多很多民众看到你的机会，跟你接触的机会，有机会支持你。所以我跟大家说，大家很看好沈博洋，大家很看好马玉文，看好度不等于支持度，看好度不等于支持度，看好度不等于支持度，很重要，讲三遍。所以要怎么破解这件事？简单单，我在一缸料的水杯来登票，水杯来磕起啊！所以大家去丢酸票，手中的那一票爱出来登落去，这就重要。你票那么登落去，支持度、看好度，黑龙给，好、哦、啊！一件事，这段时间我们不确定我们票能够开多少，去拉票，去催票。11月28号去投票，而且迄天拜托的厝边头边阁加问一下，你去投票啊未？四点，干那等到四点，较早去等等的心态安吼、哦。拜托大家，迄天最重要，大家第二只股就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迎接胜利哦。
1: 好各位，好各位，永坚起的好各位，好各位，新历11月里边就是好各位。都讲好，咱的玉文讲这样子，我讲怎样讲马玉文有足济，我要甲大家讲。但我相信听见，我讲大家跟我讲到这保守，讲还 OK。伊那甲你讲啊，这稳的。但是玉文，我要甲你讲，我感觉 选民在进步，我要为这跟你讲，选民在进步，为什么这样说，像阿玲不用怕啦，这个问的啦，较早是安尼讲，我讲阿玲还 OK， 还 OK， 迄、那个还 OK。即马其实我家己顶礼拜，我虽然讲我有两天无认真接电话，但是我还是有很乖。礼拜天我唔敢去现场，我乖乖坐电话边，一方面接服务电话 call in， 一方面安尼看直播。你敢知？
0: 嗯。
1: 礼拜足侪十通九通九通讲，阿玲足感动的人真是足多呢，好加在我无去。人做者有啥好，加在我无去，
0: 因为太白几遍。
1: 不是我惊，我会动袂掉，会激动、激动。老大人坐会人讲，唔捌看过民进党都较遮济人。过来做者做者，甲你讲讲，我感觉足放心。沈伯阳一直惊做惊无人，我想我是爱去，看到人遮济，我囝嘛敲电话讲，妈妈你唔免来，你不用来，人足济。过来，我感觉咱做者听这面才较有年纪。伊家己知影讲，我不爱去，我要踮咧看电视，要有少年啊去。上加人家少年啊不爱出来投票，你知无？然后我要讲是讲，选民是进步啊，选民的进步一开始沈伯阳从提名时阵，我讲啊，迄袂调啦，啊，迄困难啦，歹赢啦，那有法度，那有可能，差不多是这样嘛，对吧？起码等到家己讲，我感觉未歹，还 OK， 还 OK 哪一个讲，我就不爱跟你讲，
0: 嗯。
1: 啊，比方讲，咱大家咧看这个选情，就是讲你拄仔咧讲，讲真好，卖咧骂来骂去，听足烦、足神、足气、足热、足热的对。起码咱看到人就是一个真温和、真好性。恁安那搞我骂，我拢讲你开心就好。马玉文，你怎讲？我嘛真好奇呢。这两天、这两礼拜，都有人会拍电话，服务中心来咱的口音的骂啊，无就骂我夭寿啦。无骂我教歹囡仔大细，规工咧讲种嘛难歹话，啊讲我夭寿啦，我是讲，
0: 是咯，
1: 唔是我安尼讲，你开心就好。我甲沈伯阳讲结束的吼，你欢喜就好。你讲我夭寿，我应该袂夭寿。你讲我夭寿，啊可能是替我添福寿。吼，啊你讲我教歹囡仔大细，我想咱老一个囝，有只像沈伯阳这敖读册，这有智慧，这好性，这么勇敢。你送都袂赴啊，对吧？有啥物好教歹囡仔大细？所以咱嘛爱了解一下。起码大人来讲，沈伯阳敢会赢？应该真少人讲马玉文应该会赢吧？
0: 没有，起码讲出来投票，
1: 对吧？我要讲是讲，起码老人讲，马玉文啊，哎，咱沈伯阳是赢无？一定有人爱问嘛。
0: 我起码要讲，沈伯阳会赢，爱去投票，爱催票。
1: 就嘛，
0: 一定爱好赢，
1: 是不是？你看我拄到一个台东区一个大姐，伊讲因的囡仔吼，从来唔捌咧看政论节目，起码会看政论节目。我讲我看李正浩，伊讲拢看。
0: 李正浩最近啊，吼晚上一我录
1: YouTube
0: 的直播嘛，对不对 ？YouTube 的直播同时在线两万人。
1: 就是我讲，因为足明显，恁李正浩家己冒下嘛，伊讲真正足明显的讲沈伯阳迄个。大家讲沈伯阳的声势，就是说收视率就管。你讲王伟忠嘛，你讲李四端神仙伊的这个直播哈，要不给几千诶？
0: 嗯，
1: 给我嘛不够侪啦
0: 哈。那个像昨天嘛，沈伯阳去赵少康那边嘛，人家今天收视破二，
1: 有到三的嘞。
0: 有收视率，我看二
1: 有到三，有第一名嘞。瞬间
0: 收视率要拿一点多就已经很了不起，拿到二，
1: 一个李正浩1.94嘛，啊，我要看一个赵少康到3.09
0: 吗？因为我今天早上
1: 有看到，我有看到。
0: 好
1: 啊，不管啦吼，今晚先不管讲，你看，所以表示讲沈伯阳讲甲对毕文，咱拢爱看一个点的讲，沈伯阳甲对，包括伫我节目，我这真正足爽的节目啊，好不好？我拢超过10万以上，我要讲是讲。沈伯阳行到地拢遮济人来甲关心、甲关注，这代表啥物货？就讲选民是巧的，选民进步，伊要听你讲政策。这个物件我想要听你讲看卖。马玉文嘛足清楚，咱若甲大讲我马玉文，我伫中情网搞，我若做议员，我要做啥物？做啥物？做啥物？咱来讲讲政见，够人要听，对吧？
0: 嗯。
1: 但这样无共款啊，所以表示台北人。台北人或甚至其他所在在选民朋友一起跳啊！但是听这边你慢慢马龙搞，我那顶一届 慢慢的比环境无同。

0: 款。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感谢沈柏阳，感谢伊带予大家一个正面的选举。啊，我嘛要恭喜马玉文，为啥叫恭喜马玉文？因今这边恁的节目，他真的你看伊伫亮军的亮军遐啦，啥物洛芳啦，是这个刘耀仁因，足奇怪呢、欸，因的竞选总部成立。尤其林亮君跟颜若芳是搭配的人、嗯、是超过倍数的人的，这是不可思议的，你敢知道、嗯、所以说过了，我们也要跟你说，马玉文在10月30日也要成立竞选总部，所以你把时间先留下，不要把朋友记住、哦、啊，说过了要继续给我们马玉文来跟你说，清气的选举有多重要，说过了中情不要马玉文动算。
1: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0: 来，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亲爱听众朋友，我问你好不？啊，今仔早起有食多上 S 五十八无？今仔早起有啉者雪中红无？有无？乖乖，我哩讲，大家人都希望咱大家安尼身体健康顺顺。啊，对身体顺顺，无讲安尼，搁叫这个倒掉，搁迄个歪掉，啊，互咱安尼喘气嘛顺顺，行路嘛顺顺，爬楼梯嘛顺顺，哎呦，唔通互你讲，好拄只干那咧地动，嘿，拄只那汹涌一尊干那咧坐尊，骗咧骗咧，对不对？所以你会记听我的话哦，来，先讲五十八，都上 S 五十八，互你。用啦，都上 S 五十八，和你用啦，都上 S 五十八，和你用啦，真正爱用，对吧？啊，过来和你有动头，较袂讲啊，这个丢，那个丢，你也知即马足笨丢。为什么大礼拜拢来甲你报数哩？所以听见朋友，食咱的都上 S 五十八，你头下跟我讲啊，感觉安怎吗？还好。无看到别人这个翘翘刀，迄、那个翘翘刀，这个刀，迄、那个刀，你讲阿弥陀佛咯，好加在阮有听阿玲的话，真好，拢无去安尼，丢丢丢丢丢丢，阿准阿公无说你丢，你嘛发现讲咱真舒服，真紧恢复，这叫多上 S 五十八，互你较袂甲疲劳，一工早起甲食两粒。啊，你若讲即下当啊疗养当中，或者是你着真操劳的人，南北二都安尼练。所以请你去过道过过吃一遍不要紧。好，啊，再来讲雪中红。雪中红我就跟你强调，有足丰富维生素 B1， 会当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这个天啊，唔正寒热，皮肤就搞怪，心脏定咧碰咧耐咧碰咧耐咧，你嘛知影。这神经系统啊搞怪，就只抓一下丢一下，对不对？所以你需要维生素 B1。再来，咱有维生素 B6、B12、叶酸甲 B 群，帮助你红血球的产生，帮助你红血球的产生。所以你固定安尼啉雪中红，你家照镜看你的面色，加较红个；看你的嘴唇皮啊，也加较红个。再来呢，较袂安尼吼，常常吼，敢若无事伫咧地动，敢若无事会拄啊偏咧偏咧，改成咧坐船。所以听这面，唔是你懒死，实在真无元气。所以你啉雪中红，你会感觉加足有元气，加足有气力。所以雪中红你爱啉哦，拜托诶，拜托卖欠这条细条。尤其这个早暗天气较凉冷，中昼较烧热，就变天的时阵，那多上 S 五十八四啊六千，用介五啊六千，雪中红呢五啊六千，用介六千个是十一啦。六千块十米来雪中红无同款，听这面即马六千块，我送你三包一斤重的这个乌金赤米糊。其实咱的乌金赤米糊内底毛淡薄啊加吧。你知影在日本，因一直鼓励日本的时段一定爱食赤米，嘛是强调的是有需要加吧。所以乌金赤米糊我送你三包，互你啉看卖。泡餐有米淋的可多就会使你啦，一天淋几摆，随在你啦，比你食袂较好啦吼。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每伫即条尽头月底以前空八空空空八八九五八。
2: 秀秀秀秀陈进秀，大家好，我是台中市北屯区上有经验

0: 少年的新郎陈信秀，秀秀诶，陈信秀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长期栽培。陈信秀是唯一有中央服务经验的新郎，拜托台中市北屯区的乡亲好朋友，十一月二八议员集中选票投予陈信秀，秀秀诶，陈信秀一定会用上好的服务，听候大家。台中市北屯区议员陈信秀，甲你拜托。
1: 棒升起来，马玉文动算啦！台北升起来，马玉文爱动算啦！安尼靠下输啦吼！台北市中正网甲，这个马玉文，马玉文，有人甲我讲，迄芋圆讲，哎，讲你请芋圆好食？
2: 哎、欸，好食，因为我是请迄个芋圆啊，那个做的迄间啊吼，伊、是阮南机场内底足有名夜市王的、哦，对，
1: 所以是真正，唔是你专工叫人住的，
2: 是名店啊，是名店，然后我专工迄间去遐住的，租住的，
1: 改定了对了，
2: 对，分送给大家，
1: 两个，两个讲，我老公你伊刚请的芋圆好食，
2: 对，
1: 啊，我就是你改
2: 住，我请的芋圆好食，我的周边商品啊小物都
1: 被
2: 大家称赞说。质感很好，
1: 有啦有啦，我拢甲在包包内底，无提出来，我提出来惊叫，惊叫红灯，非常好。
2: 哇！
1: 我甲你讲，我是干嘛？伊问家己食，你家讲我是毋拢提一个包包？
2: 对对，
1: 我家己家己，我唔敢甲李正浩呢。
2: 李正浩可能是阿鲁哥吧？
1: 不是啊，我袂当甲李正浩，安尼人是讲你直播是这样，我袂再抢李正浩。好我甲那个马玉文顾掉就好啊！吼，
2: 对哦。
1: 台北市中正网甲马玉文。我现在讲你这届选举其实嘛叫福气，
2: 对，因为我跟大家讲吼，
1: 哎、欸，你不错哎，你马上给他应掉。
2: 母鸡，
1: 你知道我讲什么？
2: 母鸡跟小鸡之间是共伴效应，但是说母鸡好，那它当然自然会而然会拉抬小鸡的声势，这是一件代志。然后，那我另外一个攻击一下代志，身为母鸡，很多人是没有意识的去拉抬小鸡。但沈博洋就是一个会拉抬小鸡的人，因为今天才今晚我去沈博洋的地方，可以噶，
1: 我够可怜，我可以
2: 就可以啊。不过也就这样，你啊签名嘛，要合照啊，
1: 我敢在这个马英九告官，
2: 对，被他凶。那像是我的个性啦，我敢带混用，因为大家个性不敢换。我的个性是，我不喜欢去抢 C 位。就是我管不起来，位的，位的，我不会为了要曝光特别去抢这个位置，所以其实就在外电影的好朋友啊，跟我一些关心我的长辈，其实最近常常在传讯息和我讲，哎、欸，马玉文，啊你答辩吼，我看你起来位高白，我就烦恼。
1: 那幸好在你真老人，无
2: 啊，当然就是，但是地方上确实有很多这种，干嘛讲，哎、欸，你马爱替你给你抢一个 camera face 这样子。啊，我是干嘛讲吼？沈博洋是很照顾、很贴心、很照顾小鸡的人。就是讲，也在休息的时阵，他会叫像我，叫我会自己让休在外陪边呀。啊，他会说叫我们一起来合照这样。从这些小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沈博洋是很忙，但他都去兼顾很多小地方。所以说，母鸡跟小鸡奏灰后，这个代志，哎，当让这一次台北市沈博洋话都机会顺利做台北市长，那小鸡26席也可以有机会可以全雷打嘛，吼。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讲啊，吼，一个城市吼，伊要出来当选的时阵，迄个时阵若无家己的母鸡，大家走出来投票意愿不高，
1: 那无高，
2: 因为你这边会为着沈博洋出去当票。所以你也为着什么去当票的时阵，手中够机关去丢你买个当落去，
1: 一定
2: 会。我你丢去丢你买个当。
1: 丢。
2: 所以我就想，很多如果没有母鸡，你敢拿去哭，敢拿机关呀？我跟你讲，投票意愿都不会到太高。
1: 没错。
2: 而且呢，今年都整个大洋流吹起来，我要给大家预告吼，其实这礼拜的时阵吼，对中山大同开始就开始有洋流号来进行整个大抽
1: 奖。哎、欸，你阿玲，你是当时，
2: 我遐是10月31号，所以我要给大家讲一件代志。阿玲姐啊，头头有讲吼，马玉文呢跟沈博洋联合竞选总部成立是在10月31号的套餐。好啊，朱启林其中一位就伫遮，
1: 感谢我呢，马玉文无去遐。
2: 对吼，啊，这个呢，当天呢，这个早上活动中午前就会结束了。结束了呢，我再来报个下晡安尼大洋流计划诶，中正万华场的车队扫街嘛，伫咧10月31号迄间。
1: 对头开始，
2: 对头开始，即摆未出来。好、哦、啊，不过就是那一天，那天呢，整个大车扫结束之后呢，也有一个。大型的迄个烟缸会啦吼，就刚才像马玉文之前伫在迄个阳圣庙办的迄个庙口开讲安尼形式，所以10月31号迄天，紧留落来，套站来跟马玉文跟沈博洋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1: 你帮个
2: 下晡安做会吼，中岛。

0: 哦，你去一个，伫咧网咖，伫咧中正看，都有美食，吼、哦，顺顺的促进阮的观光消费，甲阮中正网咖阁熟悉一个。下晡安家路一起大车扫，我嘛伫只甲大家预告吼、哦，有即摆有人甲我问起啊啦吼。马玉文的竞阿伯
1: 阿伯，
0: 马玉文的竞选办公室有特别做马玉文的相关应援版，到时阵限量发行。好，你去讲哪要对这车扫的时阵，唔管你要用行还是吼，你骑奥多麦，放心，把底迄后照镜就听白的。好，所以拜托十月三十一号去讲先搞留落来，
1: 正月三十一时间留落来，
0: 套炸先参加马玉文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咖云集。哦、现场马玉文还准备很厉害的手工饼干、哦、要跟大家分享。A 包、哦、中正万华大洋流车队车嫂，欢迎大家加入。因为我们这会听沈柏阳来替大家讲话，听伊讲伊要替中正甲网咖做啥物件，拜托，足紧就要到啊！过寡月的时间，随要当票，拜托替沈柏阳拉票，拉票。去投票，安有机会一定会赢。另外，就是网咖，我真正是四个内底唯一的新人，千万唔通甲我放袂记。
1: 唔是千万一定会记得哦，咱的马玉文哦，你啊中正网咖朋友，啊都市长沈柏阳，议员的啊都马玉文，
0: 沈柏阳一票，马玉文一票。
1: 啊，其实听你们，你也免甲咱的玉文讲，因为马玉文不爱甲人争也是对啦，因为咱正常，咱可能咱较新人嘛，啊，咱要尊重先辈嘛。再来讲，咱马玉文较弱，啊，伊都加别人几粒头，所以伊也唔管是不是跨伫后边，伊拢是用相看到迄、那个。我嘛就这个小故事甲玉文分享哦。我家己接到真济通，就是讲这个洪建仪那拢无看到伊，吼、哦，按咧扫寻拢无看到建业伫个这个沈柏阳边啊。嗯。佮甚至包括伊伫个这个小巨蛋开工迄天，洪建仪嘛无伫遐。叫我念服务中心就接到电话，不是一通两通，是几落通。然后过灯光多，都先伫台安场迄个时阵，多迄个洪建仪来遮录音。哎，我就甲建仪讲，你唔知你有接到电话，我是安尼接到。
0: 啊，所以他才去大安文山那场，对不对？
1: 对，啊是话讲，我感觉你今仔讲煞，你紧甲走，紧走，紧走。伊讲无啦，我等来，我要等我服务处做服务员讲。你家较乖咧，紧走去看台安伫对，紧去，紧去。伊讲安尼无啦。嘿，唔是我的电话，你插别人安怎？你去要民生也袂怪你，苏培也袂怪你，啊，陈胜文你也捌，对无？啊，柏阳嘛是交你真好啊，你进去爱讲讲者，无人。哎、欸，即马玉文你知道？家阿囝呐爱你啊，家阿囝呐疼你，咱只支持只爱恁只家阿囝，咱嘛是家阿囝。哎、欸，会计较呢？我即嘛是同款呐，听着讲，哎，我讲，迄什么人奈无来？你知影无？
0: 你看杨柳那时候也还没有到整个，我光南门市场就盖不起呢。嗯，你点回去？
1: 对啊，我就是哎、欸，对对对，你讲我就是记的嘛。哎、欸，差不多，看我家己接到要几十通啊。
0: 九月五号，黑刚、
1: 啊。那时候杨柳刚啊，
0: 那时候杨柳还没有整个吹上来。
1: 啊，对我讲啊，都我会记嘛，都乔慧，你讲我都搁随想着。没错啊，伊讲大卡电来问讲乔慧要不要坐车，搁坐阿姊也足早起，讲阿伯开始。上车真正过来通路写讲，啊，今我伫南门市场无看到马玉文，当然有诶毋捌看过你，想要看到你，有诶看过你想要急，种那也无来，拢足惊讲恁这家囝对无着阵，
0: 对，
1: 所以结果你知洪建义诶后生替因爸爸先来卡位一下，因为伊去电视台赶袂回，先代替因爸爸落去，伊讲，阿哥话你讲真的，好多人打电话到服务处，为什么要看到洪建义？哎、啊，就去伊的正义刚多正叶元之一刚嘛，嗯。好，讲转来讲玉文，我讲今年你第一届人生第一届选举啦，嗯，有拄到一只家母会当这么，伊真正变作选召家母，尤其恁伫台北其实足幸运，你知道吗？我甲你报告，家己嘛咧甲讨杨柳，台中嘛咧甲讨沈柏阳，甚至中华嘛咧甲讨沈柏阳，我讲哦，玉文。这是我家己参与到这个组选两千年，到即马26冬啊，我唔捌拄过。嗯，外关区啊，在咧托你台北市的这个
0: 海。你敢知吼？这杨柳已经行到什么程度？我大学的同学人伫咧高雄啦吼，
1: 啊，我们
0: 陆陆续续有联络啦吼，啊嘛唔是讲很常联络，可能一冬就一遍啦。迄天电话熊熊卡来，啊我嘛是甲接。伊甲我讲吼，他公司有四个阿姨好喜欢。 沈伯阳。

0: 欢到什么程度？喜欢到迄间景山中博成立，因着坐高铁顶头坐来带棒，吼、哦。然后捧的这个要捐给沈博阳的政治现金，小小的心，因为捧很经济嘛。嗯，景山中博公布好多收啦吼，他的金细胞，他希望他们可以直接汇入到政治现金账户的后啊、嗯，对不对吼？因为刚拿嘛就贼吼，啊，他们就觉得很失望。啊，不过现场人很多，但也都拿不到相关的这些小物飘带啊。
1: 有人一刚狼金，
0: 刚狼太贼，我跟你讲，
1: 我都叫
0: 狼太怎样讲要传个十二万分
1: 啦、啊、吼。民进党到小气，连一罐水拢无安尼啦吼。
0: 对，啊，那吼你敢知安怎？也搞讲，哎，阿马玉兰，你遐搞发到有一挂沈博阳的小物，叫、嗯、我家寄去高雄，我话物件个款款的包包
1: 诶，
0: 要请走伊家寄过，对哦。
1: 真的、啊，我跟你讲，我拄着嘛，玉文是伫即个台北市中心，茫家己咧无用家己选举，啊，我是只要有即个机缘，就是兄弟姐妹较侪，所以咱拢去同道三角，我行拢是议员场诶。我讲起来听见议员场无侪，拢才1000人左右。
0: 1000人的议员场算足侪啊啦。
1: 但是今年真正足热闹，我就甲伊讲，连杨子贤，阮东区、西区各办一场嘛。嘿，来来去去安尼。
0: 亮君一场敢那1500以上
1: 哦。哎、欸，我系讲，阮敢若阮中华迄度1000人安尼。啊，我伫咧 KO 迄总是也不是大场哦。
0: 对。
1: 嘛超几千。嗯、我要讲是讲，为什么今年这个沈博阳会当遮尼啊夯？听证明我搁讲到呾，咱来去学习这款精神，人伊正面的选举，人伊讲咱无爱去讲招万咱人囝，无爱去讲招万咱人太太，无爱去讲招万咱的心事，咱就针对细节。啊，当然反倒等下玉文，我讲你嘛好气。除了讲嘛，这个沈博阳这只家务这么温和，这么温暖，这么迷人以外，招万咱嘛真正做落惨，咱生目睭发目白。你讲咱爸免过韩国语。敢那就嘛，咱的草包嘛无输韩国语啊！
0: 过来，干嘛韩国语比一个？
1: 然后哎，韩国语想不过笑亏笑亏。
0: 对，
1: 过来，如果今仔延平中学，延平中学，那真是叫做诺罗病毒一个学校，当时21的囡仔为着诺罗病毒，迄代志嘛做大条呢。结果拍摄，你敢那听到这市长讲，吼，我要把这个松山机场迁走。啊啊！直接要问玉文来跟你讲，但是我来拜托时间的关系，要讲到这。马玉文需要大家更加困难，沈博阳嘛需要大家更加困难。你那全台湾的听众，你有在听，不管你在倒位啊，台北有亲戚、有朋友、有客户，该拍电话，一定要出来等哦。咱的沈博阳，中正万家老亲戚朋友，一定要等哦。我的
0: 马玉文动算。
2: 时间的关系，咱就要来进广告，希望你详细听好好。
1: 来，0800-088-958，0800-088-958，0800-088-958，这是咱的产品的专门专线。听什么？打赏无油好去收，你想到什么？啊，得油气呀！阿玲拢安尼讲对无？打赏无油好去收，油气保养品。金丝丝。真有少年气，幼咪咪白泡泡，哎呀，摸得真爽。你家己洗面咧摸都无同款。过来，你出门去，人俄罗讲奇怪，你是抹啥物面那只金，对无？最近人咧讲，迄沈博阳，你下头那只金，伊讲伊大面膜。我讲听这名友，你得来抹尤其一个金白净白润肤液，咱经过一个热天啊，算免较白嘞，对无？过来2+3，不管这款如意。是二号，不管这罐如意是三号，拢是2+3。啊，就敢那一罐如意，真好烧，真好抹，真金固，真光整。你有感觉今嘛这罐如意真无共？查甫查某囡仔大细咧抹，真正叫做保湿。过来四号分子顶的精华液，增加你皮肤的抵抗力。你嘛知寒人来皮肤搞怪足济。所以一个是四合分子丁精华液，五合加日头的隔离霜加垃圾空气，六合粉红色隔离霜，唔免阁抹粉比人较水。啊，你早唔拢爱抹的1、2、3+4，好吧？那听证明一组5罐6000块，一组5罐6000块，加价个一组5罐3500块，两组10罐7000块。真正寒人即马来，就是抹保养品的大月。即马来保养品咧抹较香，所以该加就爱加加。啊，听众朋友，6000块，我即马送你3包一斤的即个 乌金测米。

0: 糊，为什么要保你来喝乌金臭米糊？我个人的想法，第一就是希望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卖个食白米糜，尤其过来惊糖分的真多，青菜水果啉食少真多。过来呢，听这面话一般吼，无啥加啉牛奶的嘛真多。这个乌金臭米糊有加吧？有纤维质足多，有蛋白质，有花青素，有芸香苷。伊疗用当中来啉嘛真好，袂熟袂冷，过来油油油、迷迷迷，袂讲安尼分层啦。一般的米阿糊真粗，一般的米阿糊真甜，一般的米阿糊真涩。啊，我这是乌金臭米糊，无同款，不一样。所以听众朋友，咱要甲你拜托。乌金臭米糊，乌金臭米糊，十包三千五，二十包七千，即马十包，哎唔，六千五我送你三包。过来听即面糖啊，糖啊，糖啊，咱的立德牛将军的糖啊，甘的，生脆软，脆软的甘甜，那后的骨溜，过来哦，互你一个好口气。这个天大嘛，所以讲你可能呢，走路甲减一粒，桥倒摆时甲减一粒，去菜市踅街甲减一粒，你伫恁家咧看电视减一粒，差足多，这粒糖啊无同款。咱用贵三三的立德牛樟芝甲正面，所以糖啊一包一百粒两千，四包四百粒六千，用介两包两百粒才两千五。甲你结十年，这个糖啊有够好。空八空空空八百九五八零八零零零八八九五八。来，咱继续等下这部很牛，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多多利用，多多指教，万事拜托。Q 查我兄，咱做位来拍拼，所以恁大家哦。
1: 简家佑，佑我是台中北区市员候选人简家佑，立委蔡其昌团队中央地方十二年完整经验，北区简家佑做代志认真、诚恳、专业，北区简家佑，予你看会到、找会到，北区简家佑，少年有专业，本土派团结第二色，台中市市长请支持何新存，台中市北区市员选择简家佑，加油加油！
2: 台中市乡亲大家好，我是摊主台艺成功要选议员的陈应成。台中市需要起承转合，改变台中市的好时行。11月28日，台中市摊主台艺成功议员集中选票投给陈应成，让民进党加一个好议员。11月28日，台中市长何新存、摊阿行议员陈应成，祝大家心想事成。
0: 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我是阿玲，拜托台，拜五拜六礼拜，中到一点一直到暗时七点，阿玲本人接电话时间，多多利用，多多指教。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零三二一二八七九九空三二一二八七九九，多多利用，多多指教。
3: 顾家乡继续冲，专业门诊徐志昌。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代驾外保大安，为家乡做牛。

0: 是日本第二台855千赫。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量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因个何小明欺负啊？因去找老师。
3: 哟，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10: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嗨，大家好哦！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嘿，茉莉家族，
0: 我是亚迪。
1: 嘿，我是凯伊。
0: 好，收听咱的节目吼。啊，是爱个注意咱朋友的这身体健康。即嘛天气真紧些，有较冷呢。
1: 嘿，爱注意呢。
0: 哦，唔拿爱注意呢。唔拿爱注意呢。
1: 嘿，哦，不爱安那。
0: 安那哟。我来提起那个好朋友吼，这正经哦，我那种平常时啊，家己的食食啦吼，家己的一寡这个生活方式啦吼，拢总爱注意。
1: 对，
0: 来，咱这部吼，今日同款咯，邀请这个真厉害，真厉害，
1: 真厉害，
0: 好厉害，好厉害。